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他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他生气地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衣服上的花儿来

0: 小黄，小黄，我们回家吧，好像快要下雨了耶。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递信2026-011号。

0: 你知道如何买房才能靠谱又实惠吗？你知道解决房产纠纷的正确途径吗？快来加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全新购房模式，一站式购房平台，我们给您购房消费全周期服务。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由邢台广播电视台和邢台房地产业协会共同组建，为购房消费者提供房屋买卖、房屋租赁、政策咨询、矛盾调解、法律答疑等公益服务，祝您买房省心，住房无忧。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联系电话2277123、2110114。
1: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0: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1: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0: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1: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0: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1: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线。

北京时间的9:07，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首先邀请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0度，空气指数37，属于优，伴有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56%。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到各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白天呢西部山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05到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呢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悦。非常开心呢能够陪伴各位。关注节目更多信息呢也是请您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

0: 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呢正式启动了，大家各位教师朋友们，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呢额外再减2000，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呢到10月7号，详情请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微信公众号。月满全程优居邢台，2026年邢台秋季住博会在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招商，品类呢包含汽车、房产、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呢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产业。现在呢是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0319-309-8086。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天气呢晴。下面梳理一下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各类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呢，带来是城市建设动态。羌都区人民政府发布土地预征收公告，全东街道白塔社区两宗地块启动征地，一块呢位于花园路沿线，总面积约5亩，另一块呢约0.225亩，后续呢将推出片区开发建设。楼市方面呢，尊师优居优惠月正在进行，活动呢会持续到9月30号，在职离退休教师呢购房可享房款直减9100元，夫妻双方均为教师可叠加优惠，乡村教师还有额外补贴，报名可优先选房。9月25号到27号中秋祝博会将会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教师现场认购可再享3000元减免，二手房交易教师及家属可享受中介费减半。祝博会参展招商正在进行，咨询电话309-8086。楼盘动态呢，中鼎麒麟附加开启业主工地开放日，从今天持续到30号，需要联系置业顾问的可以报名。荣盛华府现已开启交付，麒麟河府东苑拿到预售许可证，江乐园实盘联动开启双节提前聚会，最高优惠20000元，每周放出9套特价房源。生活消费提示，交管部门对邢州大街、全北大街、太行路等多条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违停开展常态化整治，保障非机动车通行安全。商家福利多多，海澜之家结婚季西服套装580元起，试穿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1000元免单券。北国商城迪桑特品牌限时满减，上不封顶。医疗方面，市人民医院首批妇婴研修专家学成归来，龙窑中医夜市在天一广场开市，提供艾灸、拔罐等免费理疗服务，年底前将常态化开展。餐饮旅游送上周末出行参考，古茗周年庆进入倒计时，今明两天全程门店呢是爆款买一送二，假日国旅推出北疆精品旅游线路，打卡科纳斯、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等知名景点，双卧双飞多团型可选。最后呢，来通知一下线下的活动预告，本周六就是今天傍晚6:40，天一广场 C 座举行璀璨之夜电音节，向阳乐队现场登台，第5届扁鹊文化节9月16号到18号在内丘举办，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去参与。以上呢就是本期的邢台本地民生全部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1: 用一个地方三天全部搞定。
2: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1: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2: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1: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2: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1: 中秋三天等你来逛。
3: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4: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1: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4: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1: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4: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你知道如何买房才能靠谱又实惠吗？你知道解决房产纠纷的正确途径吗？快来加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全新购房模式，一站式购房平台，我们给您购房消费全周期服务。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由邢台广播电视台和邢台房地产业协会共同组建，为购房消费者提供房屋买卖、房屋租赁、政策咨询、矛盾调解、法律答疑等公益服务，祝您买房省心，住房无忧。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购房服务俱乐部，联系电话22771232110114。
6: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5: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6: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5: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6: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5: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6: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9:05到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呢由邢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王悦，王师傅。关注更多节目信息呢，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我看行917。在上个月呢，也就是8月

0: 份，咱们推出了拥军安居活动月，不少听众呢印象很深。这套面向特定群体的购房定向惠民模式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行业讨论。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金秋九月，借鉴拥军安居的实践经验呢，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也已经在9月10号正式启动了。与此同时呢，备受关注的邢台秋季住博会也将在9月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房地产业邢台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潘世宇潘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欢迎潘老师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也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今天呢由我来和大家们讲解咱们近期房产界的一些趣事或者有意思的事儿哈。
0: 哎，那像咱们刚才的时候也和大家说到了，你像上个月哈，咱们呢是这个
1: 安居
0: ，这个是拥
1: 军
0: 安
1: 居
0: 月活动月，哎，
1: 对。
0: 那么咱们本月呢是咱们的这个尊师优居哎购房特惠月，
1: 嗯，
0: 那就是也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您以第三方观察者的身份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两个活动，包括咱们马上在九月底也要进行的是咱们的
1: 秋季
0: 住
1: 博
0: 会，
1: 对，
0: 像这么多事情结合到一起的话，
1: 嗯，
0: 哎，您来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您觉得这释放出来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1: 嗯，好。这个上个月呢八月份叫拥军安居月，因为八一嘛，八一这个是建军节哈，整个八月份呢很多人也做了一些拥军的一些活动。我们房协呢也是携着这么多这个30多个地产项目做了一次这个拥军安居月的活动。在这个拥军安居月里边呢，我们也是给予这个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军人家属给购房的各种优惠政策。比如说你看这个优惠，这是在所有的优惠基础上再优惠8100，包括中介呢也是按这个半价这个中介费用啊，各种这种优惠措施呢我觉得也都是实施到位。从这个行业角度来说呢，就是这是一种精准的针对服务。因为现在楼市呢有人说是下行阶段哈，但是我们现在呢不拼价格，而是拼品质，拼呢精准的服务对象。啊，从八月份的拥军对针对军人的安居，到九月份的尊师的优居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九月十号是我们的这个教师节，尊师优居这样活动呢从九月十号一直到月底这20多天，如果老师买房子呢也给予相应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这是一个就是说从八月份的一个拥军活动到九月份的一个尊师活动，这是一种精准的服务于特定人群的一种房地产运营模式的一种复制或者叫延伸。把定向的这种惠民服务对象从这个军人群体延伸到教师这样一个作为一个奉献于我们教育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也一直谈到军人把青春献给了国家，对吧？而其实教师这个行业呢，我们小的时候也知道，我们经常把老师比成那种蜡烛，
0: 啊，是，
1: 对，就是燃烧
0: 成灰泪始干，
1: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对吧？所以说这个现在又一种提法呢，说这个老师不能是蜡烛，不能燃烧尽自己，对吧？老师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其实，在老师呢，也希望在这个改善住房这一方面呢有所提升，对吧？因为老师虽然是工资是保障的，但是老师住房条件也希望好一点。很多老师希望有自己的书房，很多老师居住条件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原来的2室，也希望改变成3室。有的老师呢，还是两口都是老师这样的家庭，也比比皆是，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次呢，就是针对教师购房。这样一个群体给一定的优惠政策，这样呢就是逐步形成这个从军人到教师这样个群体的一个特定的优惠政策。在下一个月或者是下下月还有一个11月8号的记者节，对吧？
0: 对对，
1: 对，我这个对于新闻工作者也可能有相对的一些优惠政策，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惠民政策呢，是把这个房地产，原来都认为房地产下行这一定是打价格战的，不一定啊，就是把我们把这个优质的服务啊，优质的产品，包括这个品质的提升，作为我们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主打的一个 行为或者叫品牌，而并不是说一直就在拼价格，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你他比他更便宜，说都是为了便宜去购房的话，其实便宜购房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好了，而是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烂了。
0: 啊，对，然后就是反，就是应该是怎么说？
1: 反噬于

0: 工人的这个各种
1: 费用
0: 又没有给你降，所以都不降，而只是你的销售价格降，你想想后果是什么呢？
1: 这极致的压缩这个利润，对，
0: 成本，
1: 对，
0: 所以说这些东西最后把这个房地产市场变得是越来越糟糕，越来大家伙对这个行业越没有信心。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换一个方向来说，就是说即使在房地产这个卷得非常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卷品质，我们卷谁交房交得更快，我们卷谁对服务做得更精更好啊，尤其对这种特定人群的这种服务做好。你看比如我们上个月的时候，军人他是在每一个售楼部，只要参加我们这一个拥军安居乐的项目，都会有特定的人给你一对一的服务的，是非常优质的服务，并不是说你优惠了或者在其他行业我们买的便宜货了我们的服务会下降的，不是这样的。不但你让你买到了价格合适的，而且它服务还比原来更提升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一种就是特定的把服务也要提上去。你看现在我们买房子，很多人说除了考虑地段和总价以外，还考虑居住的品质，还考虑绿化景观，还有服务，
1: 嗯，
0: 对吧？尤其对物业服务的要求变得是
1: 越来越高了
0: 、原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物业可能就很多人说，哎，打扫打扫卫生，绿化好好管管就行了，有个门槛就可以。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对物业的服务已经提到了一种精神层面了，
1: 嗯，
0: 很多这个卖的好的这个楼盘呢，把这个社群服务也做得非常好，业主未来的生活也打理得非常好，不仅仅是一个好房子，更主要是像一种好生活的那种延伸，哎，这是第一条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优惠政策的设置啊，能够看到对教师这种群体差异化职业的一种考量，区分于普通老师还有双职工，两个都是老师这样家庭，包括乡村教师进城这样的一个设置的梯度的一个优惠。同时呢，我们对于急着想住房的购买二手房的中介服务也会减免，兼顾到一个不同的教师家庭的一个职业选择。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优惠这个政策上也不是一模一样的，原来的时候我们对今年都是有8000亿的优惠，这样取个81这样的一个谐音嘛，对吧？而且呢，我们这次呢，针对普通老师、双职工家、双教师家庭，包括乡村教师，甚至你二手房中介，这些都给予一定的减免或者是优惠。所以说，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师，在9月份买房子来说，也可以用一个词叫“双喜临门”，既可以感受到教师节这种节日的快乐，也可以如果买房子呢，也能给予一定的照顾和优惠。所以说我们这是针对于差异化的这个考量。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延续了房地产业协会统一的一个标准，包括过程的监督运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是参与到这种教师的优惠了以后，应该是有监督的，不是说是不是说有什么猫腻啊，或者是不是刚原来我们在节目上有人这个业主提，是不是先把价格提上去，然后买的时候再优惠下来？
1: 哎，很多的时候我尤其电商平台愿意搞这一套啊。
0: 哎，其实这次监督机制的这个介入以后呢，基本上可以说杜绝这种情况，但是这我不敢说100%一定是，但是有那项目可能是因为销售的速度就是好，但是人家也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的。
1: 涨幅，
0: 这个不同于我们这次优惠的这种说有什么套路啊，有什么欺骗呀，或者有什么虚假呀，不同于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惠民活动啊，作为一个老师可以说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参加，可以说这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受到很高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提升。在这过程中呢，也有房协的一个全过程的监督，我相信这些制度的落实以后呢，也会让这一个购房者有一个这个最基础的对房地产行业的一种信心的提升。
1: 这也是刚才我们潘老师和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两个月的活动哈，包括像8月份的这个优军，还有这个9月份的优居啊，尊师优居。那么各种情况下呢，就是就像潘老师说到的，我们这个是第一，它是一个延续啊，就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哎，这是我们就是定向精准的一个
0: 对特殊群体，尤其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群体，
1: 哎。而且呢，就是听这个潘老师意思，后续可能还会再根据不同的月份再去找特定的这个这个 人群
0: 特定对社会有贡献的，你比如说医生和护士这个人群呢，这是不是在这个五月份有个什么护士节之类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
1: 还有医师节哈，
0: 医师节包括三八妇女节啊，这种东西会可以都可以相应的给特定的群体去优惠的。
1: 嗯，然后包括也是说到了咱们这个也是针对不同的老师的人群是吧？然后群体，像咱们有普通教师，还有双教师家庭，尤其是双教师家庭，如果要都赶上是高中老师的话，可能确实是这个。他们好像也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需要我们专人去帮忙，
0: 对，
1: 那另外
0: 服务做好服务的，
1: 哎，另外还有一些像乡村教师的这个，那就是可能他们还要考虑到一些
0: 来回的路程啊，对吧？包括来这个对城市的了解程度啊，他和长期居住的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了解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可能他们想象的过于简单，可能就是过分的考虑着这个价格因素。我觉得其实在咱们节目中也一直谈到这个东西，就是买房的时候，如果说你过分的考虑就是价格问题，也可能就是你买房的时候那一瞬间很高兴，但是你买到房的手里边可能这个物业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整个品质也不会你想象的那样，
1: 是，
0: 对吧？但是买一些中高端的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的这个楼盘呢，可能你这个买的时候是很心疼的哈，毕竟
1: 花了不少钱的
0: 、嗯、但是买的手里边一切都是让你很安心很舒心很放心，
1: 嗯啊，就是我们俗话说，就是钱花哪哪好，是吧？我们得把钱想办法
0: 花在刀刃
1: 上。哎，那当然就是最后那个潘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我们这个也是说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过程是有监督的，就是防止什么呢？我先涨，哎，
0: 对，
1: 我涨完之后我再优惠，其实我价格没变。我们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相信呢大家。经过多年的这种网购经历啊，大家对于这种状态这个
0: 这种现象，他已经就很熟了，
1: 哎，而且是深恶痛绝的，
0: 对对对对。
1: 哎，那么这次我们也是有这个，有咱们行业协会制定的统一标准的啊。这个优惠执行过程当中也有咱们的监督运营机制，所以说呢，也让大家放心。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两个月的活动。我们呢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也请我们的潘老师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马上我们秋季筑博会就又要和大家见面了。

0: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1: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2: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1: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2: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1: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3: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2: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4: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2: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4: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2: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4: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2: 中秋3天等你来逛。
5: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9:05到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呢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悦，王师傅。关注更多节目信息呢，也请大家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潘世宇潘老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我们的8月、9月啊两项针对于特定人群的专属优惠活动。那么即将到来的呢，也是在我们中秋佳节哈迎来的秋季住房博览会。那么关于秋季住博会的这个情况，有人就会说，就是那我是不是说，我是双教师家庭啊，或者说，然后呢，我在住博会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些优惠呢？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两项活动的叠加，那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火花呢？
1: 嗯，这个8月15在中秋节这三天呢，我们在这个博物馆广场要举行这个秋季住博会。刚才呢，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广告里边也听到这样的一个广播了哈，就是在这个中秋节这三天，在这个开元北路这个博物馆广场要举行2026年度的秋季住博会。在这住博会上，可能大家伙要看到一些楼盘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
0: 嗯，
1: 这个优惠政策呢是普众的，所有人只要是你参加，只要是你是在房展期间购房啊，或者其他活动和教师节没有任何关系的优惠。
0: 嗯，
1: 啊，而针对这个房展会上的优惠和教师节的优惠，它俩是不矛盾的，
0: 只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对，是不矛盾的，因为

0: 一开始，比如在住博会期间，你购买房子的优惠吧，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无论你是工人、农民、老师，还是其他的群体，公务员、做生意的，都是可以享受到在住房期间给予的公众的优惠，那是全民的。而针对教师节这种特殊群体的优惠和这个，和这个所有权的优惠之间，它俩是可以叠加的，是没有任何这个说你享受那个优惠就不能享受这个优惠的。这是我们针对于叫尊师优居嘛。首先，我们很尊敬老师，很尊重老师，因为老师这个群体是给社会做出了就可以说很大贡献的一些人，对吧？这些人，你看有那老师，咱们也看到了。冬天里，早晨5、6点钟就赶到学校，很多人还在被窝里睡懒觉的时候，
1: 对，
0: 甚至还没有起床，老师已经梳妆好，然后已经到了教室里等着学生要上早自习了。
1: 是，
0: 还有很多老师呢，可以说到晚上到9点、10点才能下了晚自习回家，很多老师的时间和8小时工作制可能是就没有任何关系
1: 是，而且
0: 啊。
1: 好像很多老师觉得家就跟宿舍似
0: 对，
1: 的，
0: 家跟宾馆一样，
1: 对，就住一下
0: 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哈。这种老师可以说是在教师这个行业，他们已经很习惯，很习惯，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多少年就这么过来的，他们没有感觉的，这是一种特殊的事。但是很多针对于，尤其是这一种这朝九晚五这种普通的我们上边工薪族或者是公务员来说，都觉得真的很辛苦，是吧？所以很多老师，我也有同学，很多是都是当老师的。有人说这个5点半就已经起床，我说冬天吗？冬的他是当时冬天，冬天5点半起床收拾好以后，6点左右7点就已经到教室，已经开始领着孩子早读了。
1: 是，你像基本上就是，天黑的时候出去，回来的时候天黑。
0: 对，两边都带星星，都不，确实很辛苦。针对这份群体，我们的房地产这行业也是拿出一定奉献精神，给尊重老师，给这些给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群体的一些优惠，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次房展会，这个房展会或者叫住博会期间呢，既有一些房企的参加，也有一些中介机构参加，还有一些房车、汽车行业也要参加到这个住博会里边来实现这种资源互通。在这么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你可以逛遍咱们邢台市所有的房产、这个房企的房子，还有一些汽车，你也可以再顺便看一看，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说是时间短，效率快，也是这个非常这个好玩的一个活动。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线下的一些这个趣味活动要增加进来，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伙可以在这个中秋节这3天放假期间，也就是下周的周 5、周 6、周天，
1: 是，
0: 对吧？
1: 对，就是中秋节假期3天嘛，
0: 对，中秋节今天是初二，是吧？
1: 对，今天是初二，还有2周嘛。哎，
0: 对，
1: 就是
0: 二
1: 二十
0: 十
1: 五、
0: 五、
1: 二
0: 二
1: 十
0: 十
1: 六、
0: 六、
1: 二
0: 二
1: 十
0: 十
1: 七，
0: 七这3天，去这个到开元北路这个博物馆广场去看一看，对吧？其实这个9月份呢，就叫尊师优居月。其实我觉得这个9月份也是房地产行业在传统的金九银十这样一个促销的一个月份。在往年呢，就是金九银十，9月份如果卖得好，这个楼盘全年的任务基本上能完成。如果9月份没有做好，那可能就盼着寅时这个10月份一定要大卖。如果再卖不动的话，那可能已经到冬天了嘛。很多这个人到冬天出来的也相对少了，因为在夏天也天特别热，出来的人也相对少，就是靠了这个金九银十这2个月，有那个楼盘的金九银十这2个月可能要卖到全年的1/3甚至1/2的样子。所以说金九银十对整个房地产行业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有打赏这个教师节这样一个尊师月，我们也相信很多老师能在这个9月份买到合适的房子。
1: 像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哈，咱们的这个住博会的活动和咱们这个尊师优居的这个活动，它本身是不叠加的，所以说呢，可能大家会不会就这么觉得，就是是不是老师的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那作为普通人是吧？那我这个时候我去逛住博会，有没有一些别的合适的？就或者说我近期没有购房的需求，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了呢？
0: 不是，是这样的哈，就是， 住博会期间呢，第一就是说你如果有时间，首先我们这样相对说是有时间哈，因为很多人中秋节这三天不一定出去旅游的，因为那时间后边还跟着一个十月一了嘛，十月一是七天长假更长一点，这中秋节这后天很多人是八月十五这一天基本不出去的，对不对？就成了周末，就正常的一个周末了，二六二七，二六二七这个周六周天呢，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一看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目前的这个楼市提供的户型是什么样，物业管理是什么样，楼盘是什么样，最起码在别人茶余饭后聊起房地产，咱们不至于没话可说，他不了解，咱说出这话来都是十几年以前的那种状态的话，让别人感觉好笑。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那儿逛一逛看一看，也许你可以这最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了解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信息，这是最基本的。第二呢，如果说看上好的房子，你可以看看你现在住的房子和现在市场提供的房子有多大的差距。其实市场真的变了，原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觉得我有住房我就不再买房子了，其实随着时间的发展，你会发现新的房地产市场新的发展阶段就会出现新的房地产，新房子和原来住的房子区别真的不小。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大部分住的房子都是平层，我们住的都是地库，你现在呢可能在这次住博会你可以看到还有少量的第四代住宅也会展示出来，还有一些台板式住宅啊，像这种台板式住宅对很多市民来说都是一个新鲜词儿或者新鲜事物。如果有机会，大家伙可以能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台板住宅。而且台板住宅呢，随着这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众多房地产商下一步要盖的房子就是台板式住宅，很多人都把这个关注点集中在台板住宅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的台板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在电台上通过语言告诉你的
1: 很难去让大家有
0: 个
1: 具体性的，
0: 对，只有你去看到沙盘，对吧，看到了销售人员给你具体的讲，针对的实物具体讲，你才能切实体会到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针对于好的户型好的物业理念都会发生了改变，原来我们看的户型大部分都是三室两厅，对吧，都是这样的两卫的，现在好的房产已经出现了那种三室三厅三卫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房子，面积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大，所以说给你家庭的结构或者使用起来更方便更舒服。哎，所以说这个各种叠加的好政策，我觉得还是要，如果说就近开眼界，不如到中秋节看一看住博会。
1: 哎，其实我觉得用刚才的这个潘老师的话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去逛住博会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发展，
0: 对，看的是未来，对吧？如果你一个人不了解未来发展的趋势的话，其实咱们都等于是闷着头走路不看路
1: 啊。是，哎，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就是有些朋友就好像很多男生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就算自己家有车了，
0: 哎，
1: 也会去，
0: 对，是这样子的。很多男的就是对这个车是比较感兴趣的哈，即使自己不买车，自己是刚买了车，大家也去看看为了这几年新的车是到底是什么样，去摸一摸感受感受新车的感觉，真的是这样。车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说很多人都感受得到了，今年买的车和去年买的车完全是有质的差距的，真的不一样，同样的钱但是品质升高了很多。其实房地产也是一样的，房地产也是发生了很大的五年绝对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房地产。如果五年前你买的房子啊，很多人现在可能现在正在装修或者刚刚入住进去，你再看看今天这个再卖的房子和你那个时候买的房子有差距的。
1: 是，它是一个不一样，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天时间，其实活动范围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
1: 哎，大家呢就
0: 是逛一逛，
1: 哎，对，就近逛一逛，哎，看一看一个趋势，看一看，哎，现在的房子是个什么样，对吧？
0: 对， 对，
1: 最不济的话就是，哪怕您有装修需求的话，也可以给您提供一些装修上的灵感吧。
0: 对对，是，
1: 就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哈，就是这个金九银十一样，就像这个潘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九月十月的销售量其实占全年比重是很高的。那么从您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那就是九月十月这两个月，就包括像我们住博会也在期间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 过程当中它能传递出来怎样的一个信号呢？
0: 嗯，好，这个金九银十呢，这是我们前几年的一个说法。这几年呢，因为随着这个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呢，夏天大部分都开着车，或者冬天开始也不像原来骑着自行车走路那么冷那么热了哈。就是金九银十的这个概念比原来落

0: 其实弱化了，
1: 弱化了。但是呢，我们邢台的房地产行业呢，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地产商都在想办法跳出打价格战的那种旧思路，开始采用一种就是分群体的定向优惠或者是线下展会这样的组合方式，使这个服务呢更加走向一种精细化。这是其一，就是不再想打价格战，因为打价格战的后果是开发商受伤，其实购房者也不一定占到多大的便宜。
0: 是，
1: 这是第一，就是我们走出的意思是不打价格战，打品质战，就是打服务战，走这样的一个路子。第二个来说，就是针对于这次这个住博会来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尊师优居的一个活动，这是不仅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也是同时也是一种精准获客的一种方式，也是这个品牌口碑和市场运营的双平衡啊。第三个呢，就是针对于金九银十这种传统的一个置业的一个窗口期，包括这个中秋节期间的一个线下的一个展会，还有很多企业呢可能在九月份也会推出一些优惠政策或者措施，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保持理性的消费，多做比较，审慎的这个做出这个购房的决策。再次呢，我也祝愿在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在九月份能够买到合适于自己的好房子。
0: 也是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也说到了，其实大家现在在想办法跳出金九银十的，包括我们随着我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金九银十就是天气对大家的影响其实已经在减弱了哈。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窗口期是吧，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也能够选到自己合适的喜欢的房子，同时呢也在逛一逛我们的这个住博会，希望呢也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体验。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在最后说一下，本周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到的几项活动非常这个有必要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本月，也就是九月份，是我们的尊师优居特惠月，从九月十号开始呢，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启动了，而且呢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到10月7号，详情呢您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在9月25号到27号，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面向呢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像汽车呀、房产呀、金融咨询，包括新能源电动汽车、家居装饰、家电、家用电器等等，包括汇集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各种各样的特色业态都可以。欢迎各位呢来参加我们的住博会，也现在呢也是面向各行业，真诚的邀请您参与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的咨询电话是0319-309-8086，0319-309-8086。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同时呢也是再次感谢潘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下期同一时间咱们再会啦。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439平米大平层。

0: 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运输证地信2026011号。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从繁华都市到清幽小镇，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飞越城市，行走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的10:04，我是王悦王师傅，欢迎大家呢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准时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飞跃城市。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4度，空气指数32，属于优，伴有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是43%。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呢西部山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那么今天呢和我们在电波当中相遇的呢是美丽的城市丽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感受一下，看看对方的主持人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呢。
1: 有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悦城市，行走从现在开始。
0: 啊，我们也是稍稍等待一下对方的情况。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简单的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丽江哈。当然，肯定还是要通过对方来介绍的。那么今天呢，和我们对播的呢是丽江市融媒体中心旅游交通广播，主持人呢是。

徐磊。我们稍后呢也和他一起来共同交流一下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想要了解丽江的，也是欢迎您在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啊留言告诉我们，搜索我看邢917就可以了。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准时锁定频率 FM 九七点七丽江旅游交通广播，我是徐磊，又到了我们的飞跃城市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旅游心情的时刻了。这是一首来自于吉萨沙玛的《云南的云》，特别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推荐给大家，然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歌曲来了解到云南的那些美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飞跃城市的这个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飞跃到的就是邢台。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邢台有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或者你也和我一样，对它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可以通过这个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啊，我们的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悦的介绍，来对邢台呢有进一步的认识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尝试着来连通我们邢台的信号。王悦你好。
1: 好，徐磊你好。
0: 哦，你好
1: 啊。
0: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首先问候一下我们邢台的朋友们啊，大家好，欢迎有空到丽江来
1: 啊。也是和我们丽江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哈，我是王悦，王师傅啊。大家呢这个来到邢台的以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啊，我也可以带着大家呢好好的转一转玩一玩啊，聊一聊。
0: 看来王师傅这是非常有底气的，是吧？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个人感觉哈，就是邢台这边的话呢，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啊，不太适合大家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哈。适合大家呢就是，三五小日啊，然后呢在这里小住，适当的那我们每天逛不同的地方，然后慢节奏的，然后就用我们的双脚来去慢慢的品味这座城市。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现在可能比较希望有的一种状态吧，是吧？
1: 其实可能大家现在好像对于慢节奏有一个比较舒心的体验哈，可能会大家觉得不用紧紧张张的，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可能节奏会比较快，是吧？压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我都出来玩了，我还要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那我何必呢？我躺在床上刷短剧不好吗？其实也能感觉，就包括跟一些爱玩的朋友聊天哈，他们也会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想要那种刺激一点的，那他们会专门去挑那种非常刺激的，然后这个肾上腺素飙升的项目。那如果说我去到一个别的城市去玩的话，那我为什么不让自己慢下来呢？
0: 所以说邢台可以让大家慢下来，那丽江更不用说了，很多朋友就是为了慢下来而来丽江的，是吧？
1: 是，像我觉得就不管是这个丽江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整个，我个人感觉整个云南哈，就是一说起来就让大家这种心生向往哈，就感觉是那种美美的，然后呢就是可以让自己
0: 慢
1: 下来，
0: 慢
1: 慢然后这个用心去体验，感觉好像三五天不够逛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你可以多来几个三五天
1: 啊，那我们攒一个长假，对不对？
0: 对对对，或者说你这次来了之后，因为现在交通也很方便，是吧？只要是大家的这个假期合适，那么这次来个三五天，下次再来个三五天，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有很多我们这边丽江的朋友，就是一些新丽江人啊，他们可能就是这么三五天，三五天之后变成了365天都在丽江待着。
1: 邢台这边呢，怎么说呢？和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啊。当然，这个受个人喜好影响，哈哈，这个必须要和大家说清楚哈。受个人喜好影响的，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邢台这边的这个人文风光的。
0: 对。
1: 那么，这样美丽的自然。

0: 风光呢，我觉得就是说实话哈，就是有丽江珠玉在前，感觉
1: 不不不不不，我稍微做了点功课，我知道邢台很美。
0: 就是我觉得不一样吧，我感觉风，
1: 对，
0: 对，这个风光或者说我们的这种不一样，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邢台这边的话呢，可能因主要的山区风光哈，这个依托太行山，那么。太行山呢，就可以说就是我们自古以来啊，就是这个和这个确切来说是山东和就是其实大家都以为山东山西啊，其实是河北和山西的这样的一个屏障哈。那么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整个太行山800里太行哈，方便大家翻越的只有8条道路，8条小路，俗称太行8行。所以呢，就是800里太行，我们其实方便大家穿，就是翻山越岭，就是或方便大家货运的，这个我们这个古时候是吧，走街这个走亲访友的只有8条小路，所以说呢，这方面也相信大家也能看出，其实太行山的这个相对来说，如果说大家旅游的话，可能我们受现在的这种，基建啊，我们现在盘山公路建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深入到山区当中。那如果说不是现在的话，就是就像说800里太行只有8条路可以走，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很险峻的。所以说，就是这种状态和是不是和我们丽江这边的这个山水风光就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就是比较险峻的，像太行山，我有的时候也喜欢刷短视频，然后我就看各大博主，就是翻越这个太行啊等等，非常险峻的，我觉得也非常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丽江，就是除了就是刚刚王悦说的，说你可以慢下来，然后这种山清水秀的这个风光之外，丽江很多朋友他也有这种就是徒步探险的这样的一些爱好啊，然后我们丽江也有很多，就是可以提供大家去看这种比较壮阔的山水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朋友就非常喜欢这个徒步，然后我们会去徒步，像这个虎跳峡，然后像太子关，然后像我们玉龙雪山这边的很多很多这样的，我觉得它可能跟这个地形地貌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点，是吧？
0: 对，像你刚才说到，很多朋友会选择徒步，对吧？那其实我们邢台这边的话，其实大家去山里边也会选择骑行，对，然后这个我们邢台这边的话，就是骑行文化还是比较好的，像我们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们邢台专门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宽的，非机动车道上划分出了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对，就是
1: 有划分，
0: 对，我们甚至对非机动车道进行了划分。那骑自行车的走这边，然后骑电动车的走那边来
1: 这太好了，
0: 然后就是方便大家就是在骑行过程当中哈，这个就是保证就是哪怕在日常通勤当中也保证大家的骑行体验。
1: 就是有更多的这种热爱骑行的人群，是吧？
0: 对，像包括我们在市区范围内吧，我们的骑行道路就有3条，就是纯骑行的啊，就是它不承担任何的交通方面的这个功能，纯让你骑行的这个线路就有3条。
1: 那这我一想象，我觉得我们邢台的交通秩序那也太好了吧，是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也是肯定是也是做好了这个道路规划的。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很难，就是我们很难避免和主干道有交接，对不对？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让它走下面，比方说就是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那么我们就是这样的话，反而更适宜和我们的这个骑行的朋友。就是你，就是我不知道平常徐磊会不会去骑行哈。就是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骑行的时候，如果说平铺直叙，一条直道啊，或者说这个没有什么坡，没有什么，这个可能会觉得好像小有乐趣啊。那么如果说比方说，我们有缓，有坡。需要上坡，还有下坡，需要冲刺，需要控制车速。那么这一种状态下，可能更适合大家去骑行。而且，骑行赛道呢，也不像大家就是在绝大部分路段，当然已经是硬化路面了。 当然

0: 还有一小部分，我们没有做硬化的啊，或者就是说，硬就是受地形限制啊，有一些地方大家还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双腿，去努力的通过的。
1: 就是给我们的骑行啊，增加更多的乐趣嘛，是吧？
0: 是，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徐磊平常有什么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吗？
1: 这个就说到了我的弱点了，我就是日常的运动最大的运动量就是来自于走路，
0: 啊，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我也想问一下徐磊那边哈，因为邢台为什么我们的骑行文化非常好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七八十的地方都处于平原地区，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基础的或者说呢，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骑行是非常友好的，啊，就是我所谓的坡，其实也不过是市区里的一些小坡嘛，啊，或者说，其实就是过一个地道桥这样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平缓一些。那么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丽江那边的地形适合不适合这样的骑
1: 我
0: 行？
1: 们丽江的地形怎么来跟大家形容呢？就是我们最高的这个海拔就来自于我们的玉龙雪山，然后就是最北端，然后它一直往南的话，我们其实都是在缓慢的下坡的。就是你平时可能觉得说这个路是非常平的，但是如果你之前经历过就是这个手动挡的这个
0: 汽车，
1: 汽车啊，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这一路向北其实都是带点坡的。
0: 哎，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一路向西带点坡，应该感觉是一样的，
1: 然后丽江呢，相对来说，你看它是一个坝子，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在其他的地方如果不看太阳或者之类的，我不太容易分清东南西北的话，你来我们丽江的话是绝对很容易分清楚的。就我们的正北方，就我们的玉龙雪山矗立在那儿，然后你面朝它，把你的地理知识拿出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就可以把它分清楚了。然后除了这个坝子是比较平缓的以外呢，像我们周边就是环山的嘛，所以说如果说自驾呀或者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到我们云南，来到丽江的话，你得对你的车技有非常好的把握，我建议大家再来啊，因为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山路十八弯这种，不停的这个开，可能对于我们平原地区。如果平时不到山区里去多走走的朋友来说，还是不是那么的友好。
0: 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日常我们这个市区街道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其实之前有过几次哈，去到我们西南那个地区，然后就是能感觉到我们开车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骑行也好啊，多多少少是受一点影响的，尤其是就像刚才徐磊说的手动挡的车哈，啊对，啊现在我的车就是手动挡的，所以就是，但是
1: 其实
0: 在
1: 我的也是，
0: 在邢台就会好一些嘛，因为邢台毕竟以平原地区为主哈，也买车买的比较早，然后呢那个现在呢都已经是新能源了哈，然后都是自动了，可能开起车
1: 但
0: 来
1: 是
0: 我，
1: 我还是很钟爱手动挡。
0: 啊这方面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哈，啊。
1: 那么你看，大家来到丽江，你就会发现说，哎，你这个小车开着。因为我们丽江面积不大嘛，然后像今天这个周六的日子，虽然说今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作美，也就是在一个16到22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区间，然后下雨，但是你也可以就开着你的小车，然后就到我们周边的这个山里啊，或者是郊野，然后有很多很多这种原生态的小院子，也适合你休闲的，也适合你旅居的，就是抬腿就走。王源，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这个城里散步的时候，我就听见两个外地人他们在聊天儿，然后就说啊9公里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之前我没听见，后来的那句我非常的清晰，他说丽江城里有需要开9公里的地方吗？
0: 9公里
1: 就证明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很小很小，你知道吗？但是他们又会觉得说非常的有乐趣。当然，我们有很多是超过9公里的地方，比如说你要上雪山，就是40多公里的，是吧？然后，如果你要到周边的，像我们的这个泸沽湖，你还得上高速，是吧？等等等等。但是你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因为丽江它可能景区景点呀，或者你要去的这些地方，它是非常非常紧凑的，所以就觉得说很近。我到了这儿，我可以串联起下一个地方，然后就觉得说。

0: 没有那么遥远的路途，然后中途的这个路上，虽然说你开车，有点考技术，但是那个风景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嗯。
1: 就是我大概，那就是说的，其实我有点想开车去一趟哈。
0: 啊，可以，欢迎
1: 对，
0: 欢迎，
1: 就是你，就是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自驾的哈。尤其是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带着家人哈，我们利用这个周末的闲暇时光，也会去山里爬爬山啊，或者是到景区去转一转呀，也是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到了邢台之后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说，就最开始和大家说的，建议大家慢下来啊，我们也不用着急啊，就在这里。就像我们说的，我们骑行赛道上是有给大家准备的自行车的，就是大家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服务点的哈，我们可以直接到服务点直接去这个租一辆车子就可以了。啊，而且不是像那个北上广深的那样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共享单车，不是，是正儿八经的可以让你畅快骑行的，这种车子。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有的朋友他是有自己的专属装备的，但是如果不是特地的为了骑行去到邢台的话，我们是可以租到一辆的，是吧？让
1: 对，
0: 他感受一下，
1: 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沿途还有很多的这种服务点，您可以接水，可以休息，然后呢，而且呢，和大家来说，我们这个最这个七里河南岸的，七里河北岸的骑行绿道吧，这个我觉得这个一方面离我家比较近哈，我有的时候也会去那里骑行，
0: 更
1: 然
0: 有
1: 后，
0: 发言权。
1: 哎，对。然后，而且呢，那条道路我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哈，而且那个呢，就是从北到，一确来说是从西到东哈，从西到东呢，整体上我是骑下来过的，大概就是20公里左右，20多公里，我建议大家呢，还是从西往东骑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因为它是整体偏下坡，整体偏下坡，当然了，它越靠东它就越平缓啊。途间呢，可能需要经过几个桥的下坡啊，就是就像我和大家说到的，和主干道的交接的位置呢，它会选择是下坡再上坡，这个地方可能大家需要费点劲儿。不过大家推着也可以上去啊，这个都没有关系的，也没有人会去笑话你，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然后呢，期间呢有十来个这个我们的服务站点哈，大家可以在服务站点里休息一下，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感受一下我们邢台的这种骑行氛围。像白天的话，可能现在是周末啊，大家会遇到不少，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天擦黑，现在大概6点半左右吧，你天应该就擦黑了。那这个时候呢，哎，您呢就会看到这条骑行赛道上会有很多朋友出来，骑着自行车。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可能会适当的竞速一下啊。当然，我们这个赛道本这个骑行赛道本身，没有进行封闭哈，大家竞速的话要注意安全，那么当然，如果需要竞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提前的会和大家说，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来说啊，就是赛道就请大家注意回避，我们不会刻意的去封赛道，尤其是因为要大家都骑行玩嘛。不过呢，来到我们邢台哈，就不得和大家说到，就是骑行的话会有一个骑行小程序，里边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骑行赛道，这个就规划好了。您的安排的住的地方在哪儿？您在附近就能找到合适的骑行的这个线路啊。您呢可以按照骑行线路里面可以这个打卡然后可以记录您的骑行线路、骑行时长您也可以试着简单的感受一下，您的速度在这个小程序里头排到第几啊？如果说那您不执着于速度，我们慢慢的骑行下来，也可以好好的和大家来感受一下邢台的这种慢风景，也是不错的。
0: 这么说来还挺好的。一般大家出门旅行，可能都是冲着这个山水风光、人文风情去的。但是像王悦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就冲着骑行都可以去一次邢台，是吧？
1: 对啊，而且呢，就是我们邢台这边的这个萍乡哈，它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之前呢，我们就管它叫童车之都，就是我们生产各种各样的童车。但是其实现在呢，随着产业升级哈，我们现在的就是您能在市面上看到的各式各样的骑行用的车子， 在我们的萍乡您都可以找到，而且还是厂家。

0: 加职工啊。
1: 哦，嗯，
0: 啊，其实
1: 更
0: 这，
1: 有性价比是吧？
0: 对对对，其实这大家也不妨可以过来看一看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只是骑行嘛，啊，只是其中的一小项。这个呢，说实话，这个可能把大家带的有点跑偏了哈，因为毕竟我个人。

0: 先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张姓，张姓起源在邢台清河，那么张这个姓说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了啊，就是，那个你知道张姓是怎么来的吗？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和你小卖弄一
1: 分
0: 下
1: 享一下，分享一下，
0: 啊，这个张姓呢，他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张的左边是公。
1: 对。
0: 哎，那么可以和大家来说一下，那么就是，这个张姓呢，据传说哈，是这个我们这个张氏的这个第一个姓张的人呢，叫他的真实的名字叫辉公，那么为什么叫张呢？因为他发明了弓箭。哎，对，他发明制造了弓箭，哎，所以呢，这个姓氏为，然后改姓为张，哎，那么他的起源地或者说他的封地就在现在的清河，所以说呢，我们都说张姓起源于这个清河，哎，这就是为什么，哎，这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天下弓箭，就是如果说的话，张姓始于清河，那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第一张弓。也诞生于清河，所以说，在邢台这边射箭呢，它是有文化传承
1: 对对对，大家也是长知识了，是吧？
0: 哎，
1: 特别我们张姓的朋友，
0: 对，对，所以就我觉得在邢台搞射箭，我觉得是这个是有历史传承的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成语故事或者典故哈，大家都知道叫胡服骑射，对不对？那么邢台呢也是。战国赵国的属地嘛，那么这个所属地啊，所以说呢，那胡服骑射呢是整个赵国的这个当时为了增加自己的这种武力哈，为了能够和这个其他的六雄抗衡，我们所进行的一次改革嘛，所以胡服骑射本身呢，它和弓箭相关的很多典故啊，和这个历史知识啊，哎。这个和邢台都有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张难得的文化名片，所以有的，所以我个人有的时候射箭的时候也感到很自豪
1: 对，
0: 哈。
1: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也有这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喜好，那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是吧？
0: 哎，好，那个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儿要进一组小小的广告，大概呢时间也不长，大概就两三分钟。之后
1: 好
0: 呢，
1: 的，
0: 也希望可以和我们的徐磊继续的来聊一聊，好不好？
1: 好的，一会儿
0: 好
1: 见。
0: 嘞，一会儿见。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
3: 心。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
6: 为
7: 来，
6: 您导
7: 为
6: 航，
7: 您导航。
8: 乐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力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个世界总有一座城，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飞越城市，用声音去触碰一座城市的时光流转。声音去触碰一座城市的时光流转。
9: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带来的飞跃城市。今天呢，和我们在电波当中相遇的呢是美丽的丽江。丽江是融媒体中心旅游交通广播的徐磊，我们现在听一下他现在是否在线上了呢。
10: 好
9: ，Hello 啊，在吗？
10: 在的，在的。
9: 那也是再次和我们丽江的朋友们说好哈，大家上午好。哎，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王悦王师傅啊，欢迎大家呢到邢台来。然后呢，我们来感受一下骑行，同时呢，王师傅也可以教您射箭啊。
10: 哎，对，王师傅，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我也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丽江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骑行爱好者，然后丽江呢，它也有很多这个训练基地啊，就是基于我们的这个海拔、气候等等，就很多朋友是愿意来到丽江进行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的集训啊、锻炼呀、冲刺啊等等。那就是比如说我们丽江的这些骑行爱好者，就天天在我们这个海拔2400啊，也就是说，你无论是坐动车来、下飞机或者之类的，你脚下一踩，首先就是2400米的海拔了。那你在这儿就是已经是非常熟练的这个骑行爱好者之后，他们到邢台去骑车会不会更省力一些呢？
9: 哎，这个其实呢，我个人感觉，以我这个纯骑行爱好来说的话，可能没有非常。不敢说能非常专业的回答这个问题哈，就是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就是首先我们的海拔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肯定是有影响的哈，但只不过呢，就是有一个明显的阈值是4000米，我们很多时候以4000米为界啊，4000米以上就会有明显的差距了，4000米以下呢不能说没有，但差距不是特别大。邢台这边的话呢，整体的海拔其实没有丽江高哈，大概只有这个200多，就是我们平原地区的平均海拔只有200多。那么算上就是当然到了山上就不一定了哈。那么因为我们邢台的最高，邢台的最高峰也有2000米的海拔，但是那是我们的最高峰，2000多米。所以就是说整体上的话，我们的这个海拔上和我们的丽江相对来说还是有差距的。不过呢，线路上，怎么说呢？我们。一般情况下，现在呢，我们进山区是有这个进入太行山山区是有这样几条赛道的，也是可以和让大家骑行来的。不过呢，就是可能会相对于丽江的这种赛道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枯燥，是因为它上坡整体都是上坡，下坡整体都是下坡啊，它相对来，
10: 骑行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他到哪儿骑，他可能都会找到自己相应的一些乐趣，是吧？
9: 对，就好像就怎么说呢？好像比方说我个人射箭啊，我呢是我主要主打是两个工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在奥运会上看到的竞技反曲弓啊，这个呢是我定距射准用的啊，就是打环数的啊。当然了，还有一种呢是传统弓。那就是我们就当然这个传统弓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为了区分现代竞技反曲啊，就是来这个单独加的啊。传统弓大家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形状上比较复古的啊，这样的

0: 啊，这个公众就好了。那么这个呢，它的设计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些了啊。我们呢可以就是移动着打靶啊，或者说比方说这个，当然我们邢台还有一个以这个可以和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个地方呢还是专门圈起来的，然后呢里面散养了一些动物，当然了都是比方说常见的鸡鸭鹅啊，鸡鸭鹅兔子，那么这些散养的是可以让大家当猎物去打的，当然了您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毕竟人家养大挺贵的啊。不过呢好处就是您在当地射杀之后呢您可以直接现场这个把它吃掉啊，这个是可以的，
1: 不浪费
0: 啊，对，不浪费啊。不过说实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去射一只活物，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确实是很难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希望和大家推广一下这个射箭相关的一些运动，就是攻防箭
1: 啊，
0: 就是类似我个人感觉就是比较类似于踢足球哈，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强度和这个配合，我觉得要这个，我不敢说要强于这个足球，但是我觉得和它很相近，观赏性很高。它是这样，就是两两分组哈，以中间为界，大家只能在自己的半区哈，比方说有这个 A 半区和 B 半区，大家只能在自己的半区进行，然后通过射击啊，然后用箭射中对方来淘汰啊，是这样的。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受伤啊，因为我们是用的是专门的这种这个海绵头，箭的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然后呢就算击中到身上也不会有特别严重的这个伤啊，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毕竟嘛，这一说到弓箭，大家很多肯定会直接会想到的就是危险性。当然，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情况了，所以呢，我们把危险性或者说把安全系数也是提到了最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适当的去体验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知道就是南方这边哈，我们的这个咱们国家是有攻防箭的相关锦标赛的。啊，我不知道咱们丽江或者说咱们云南那边有没有省队哈，因为河北这边其实没有的，因为可能北方地区主要是以北京为中心啊，一般都是北京联队啊，以北京为主体哈，一般会有一到两个联队啊，我们是这么打的。但是可能但是南方这边比方说像浙江啊江苏啊，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省队，我不知道云南那边有没有哈。其实大家感兴趣，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但是我知道我们有民族体育运动会，然后你说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一些射箭呀、骑马呀，或者各种的这个，在我们这边其实也蛮常见，只是说这个运动来说，对于朋友们来说还是挺小众的。
0: 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去到别的地方去玩的话，总是归要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嘛。比方说到邢台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到西边山区去体验一下骑马哈。不过呢，我觉得哈，我觉得就是丽江这边的马可能和我们这边的马不是一个品种。
1: 是的，我们丽江是矮马，比较可爱。
0: 就是骑行的门槛不是太高，对吧？
1: 不能这么说，它是更有耐力，因为我们这边是茶马古道
0: 啊，
1: 所以它就是从历史严格上来说，它就是非常有耐力，然后能走山路，然后也非常利于这个货运。这个应该说会非常利于货运的吧，它并不是说是让大家骑着走的，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辽阔的草原。
0: 其实我们邢台这边呢，也和大家说，就是我们邢台这边是找到了一群野马的踪迹。就是野生马匹，说实话，如果不是在内蒙古、新疆，好像大家一说啊，有野生马匹，这个好像觉得挺诧异的。对，在我们邢台这边确实是找到了野生马匹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痕迹，而且呢我们而他们呢就在一个山上。那么这个山呢也比较有意思哈，就是想上到这个山上呢不太容易，需要爬。我们的这个机动车没有办法直接开到山上，就不太容易啊，不能说不能，不太容易直接开到山上。所以呢，就这一片地方相对来说就比较与世隔绝。那么在这样一片空地当中呢，在这个山林里边发现了野生这个马群，所以我们也就当地呢也就适当的把这个保护了

0: 起来，就让他们自己去这个繁衍，然后自己去这个生长就好了。其实这样也其实也挺，就是我难得的哈，在现在在东部地区哈，大家想象一下，在东部地区的这个城市当中，还能见到野生的马群，其实挺不容易
1: 对，
0: 的。
1: 这个其实说起马来，刚刚王悦一提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在节目里可能不太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啊，但是今天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要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丽江啊，它以前其实叫做花马古国，就是我们有一条街就叫做花马街啊，它其实就是我们丽江这边这一片区域非常独特的这个丽江的矮马。它就是生活在这一片区域的，然后就是从遥远的时代把它驯服之后，就一直为我们所用，然后就会发现说，哎，没有想到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还有这么独特的这种马匹的种类，然后为我们的这个茶马古道的货运啊之类的做出这样的一些贡献，是吧？那刚刚就是王悦说的，你看你去这个邢台之后，大家可以感受骑行。然后刚刚我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我的最大的运动量就是来自于走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丽江非常适合你
0: 徒
1: 散步
0: 步是
1: 走
0: 吧？
1: 路，而且有一些地方你是没有办法骑车，你有没有办法开车，你只能走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研古城、我们的束河古镇、我们的白沙古镇，你都只能走着进去，走着出来，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我们里边的这些人文风情呀、民俗文化呀等等。所以说你看两个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大家如果到了邢台，我们就可以感受一下骑行；但是如果你来丽江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穿一双非常适合走路的鞋子。特别提醒我们的女生不要因为说爱漂亮，一定要穿那个，就是高跟儿啊，或者是坡跟儿啊，或等等的鞋，最好是穿这个旅游鞋、老店鞋来我们丽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看，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说丽江古城，丽江古城是吧？其实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它是由我们这个大研古城、束河古镇、古镇和白沙古镇三座古镇共同组成的这种古城群落，它的这个气质呢各有不同。所以说你来了之后，你走了大研古城，你还得到束河去白沙去走一走。然后我觉得这个运动量也挺合适的，就是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五花石板路上慢慢的行走来感受，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丽江城区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步道上面，你可以疾步的感受一下2400米的这个海拔，你的这个心肺耐受力可以达到多少的这种健步走的这个速度，大家不妨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其实，
1: 因为说到我们丽江古城呢，你看，它是顺着这个水势依山而建的，然后大家就会发现说，你走在这个城里，突然之间就有一条小溪或者一条小河呈现在你的眼前，然后你就得跨过一座桥，然后你再走走，可能就哎，误入藕花深处，你就走到了一个小小的咖啡馆当中去。那种不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开盲盒的这个感觉，我也建议我们邢台的朋友来感受一下。在我们古城里呢，还有像30多处的这种文化院落，免费的向游客开放。文化院落当中呢，也有我们这个东巴古籍，也就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还有老物件，还有名人的这个书房，它也可以把厚重的历史变为可以走近、可以触摸的这样的一些空间。那刚刚就是王悦在说到说我们骑行的时候喜欢在天擦黑的时候去骑行啊，那么在我们丽江，特别是在古城当中，我们天擦黑的时间会稍微晚一些，我们一般是在晚上的7点半左右会天黑，然后大概这个时候，我们的四方街呢每天都会燃起篝火，然后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就可以和我们本地的这些娘娘啊，然后手拉手一起围成圈儿，一起来，打着这个拍子，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打跳的这个环节当中来，感受一下这种不分地域、不分陌生啊，一种民族交融的这个温暖，这是在我们的这个丽江古城当中你可以感受到的。然后我们说了，还可以走到这个束河古镇。 它比

0: 起这个大研古城来说呢，更显得清幽一些。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以前上学就是秋游春游，我们都会到束河古镇当中来啊，然后就看着那个九鼎龙潭的泉水，那是非常非常清澈的。然后你还可以在这个古镇当中呢看到茶马古道的这种旧的这个痕迹，它是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的，所以你在这里就适合慢下来散散步，在我们的这个老院落里静坐一下啊，听风呢吹过这个屋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受。然后说到白沙古镇的话，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有所耳闻，或者已经感受过了。它最近呢就是从去年或者前年开始，它就和咖啡挂上钩了。所以说你到这个白沙古镇呢，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一杯咖啡看雪山的这种文旅新场景的感受。就在这个白沙古镇当中，有100多家的这个小咖啡店散落在古街巷里，你坐在古镇的这个门口，一杯咖啡在手，雪山就在眼前，然后古镇当中还有很多非遗的这个项目等着你去体验，那咖啡加非遗，咖啡加乡村文旅的这种新业态，你也会吸引很多很多这种年轻人来古镇当中打卡。然后在我们的白沙，还有我们年代非常久远的白沙壁画静静地留存在那里，包括像东巴造纸啊，象形文字书写呀、包括我们丽江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瓦猫手工制作呀，你都可以在我们丽江的这些古镇当中来感受得到。而且这些地方去的时候，你都得用你的双脚来丈量，因为没有更多的这个交通工具可以提供你选择。
1: 刚才呢也是雪莉说了很多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那么如果说呢您现在或者说现在准备来邢台的话，您能赶上一个什么呢？就是9月16号到18号，我们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将会在咱们邢台市内丘县正式举办。那么这个已经是正式发布了啊，就是9月11号的时候正式发布了，在发布会上已经明确说了这个事情了，那么为什么和大家来说到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今天一直在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慢下来，对不对？那么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彝族扁鹊哈，这个扁鹊邢台内丘呢是扁鹊生前的封地啊，也是邢台，也是我们内丘，那个内丘呢也是扁鹊后来经常行医的地方啊，也是事后的安息之地。这个地方呢中医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呢这个药材资源呢也是比较得天独厚的，尤其是什么呢，扁鹊康养优势比较突出。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年轻人赛博养生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想养生的朋友啊，想要体验赛博养生的朋友，不妨借着这个机会来到这个我们邢台内丘哈，来到咱们的扁鹊文化节去感受一下。其实呢细致的东西呢有很多，挑几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哈。就是其实呢我们现在大家这个在这个文化节当中主打的是什么呢？是好好休息，好好睡觉。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就是我们经常邢台这边的朋友，就包括有的时候和一些朋友聊天都说啊，这个吃好睡好休息好可以解决90%以上的疾病啊。就是其实是大家想一下，其实就是这样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头疼脑热，对吧？其实我们发现多喝水，多吃一些温补的东西，然后同时呢让自己休息好，感觉3-5天就好了，对不对？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包括我们中医当中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呢，就是预病于前。就是呢就是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的很多觉得的一些病症啊，其实呢都是长久以来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稍加改善一下，就可以在它形成疾病之前把它这个转移掉，把它解决掉。
0: 所以说中医治胃病是吧？
1: 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后来知道的哈，就跟一位这个老中医聊天的时候说，人身上有病和伤，病是可以治的，伤是只能养。举个例子，我身上有腰伤，

0: 哎，那么你的腰伤，就像大夫说，你只能养，你不能治，这个东西治不了。就是当你的身体低于某个阈值的时候，你的腰伤就会复发。哎，那么但是你的腰伤是长期存在的，但你只能靠养，哎，然后让它不复发。哎，这个是伤，病呢，咱说大夫说的是可以治的。
1: 对，但如果是你在他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休息，那么有的病他就不会来找你
0: 哎，
1: 了。
0: 对，或者说我们可以延长它很长出现的时间，对不对？哎，
1: 嗯。
0: 那么就好像我们现在，比方说年轻人的这个颈椎、腰椎，对吧？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哎，为什么现在出现了低龄化呢？哈，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工作生活习惯，比方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久坐。对吧？我们在办公桌前久坐，或者是呢，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间了，也没有像王岳和徐磊一样出去散步啊、骑行啊、射箭是吧？而是低头玩手机。那这样的话呢，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炎症，是不是就在
1: 对，对。
0: 身体里积累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哎，不妨您这个可以来我们的扁鹊文化节逛一圈，哎，让这里的，哎，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沟通交流一下，告诉你怎么样缓解，是不是？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哎。吃好、睡好、休息好，适当运动，那多晒太阳对身体好。但是很多时候呢，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面面俱到。那么，那既然这样，我觉得哈，就是吃喝很多时候呢，我们甚至都是对付一口，对不对？尤其是我们这个广电人哈，有些时候做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可能还需有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但是呢，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保证的是休息。对
1: 对，
0: 不对？哎，那么在这次当中，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邢台这边的特产哈，叫酸枣仁儿。哎，
1: 酸
0: 我
1: 枣仁，
0: 哎，对，我相信你应该听过哈。
1: 对，我吃过。
0: 邢台呢，那些邢台呢，还是有比较这个丰富的野生酸枣，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野生酸枣面积的。但是，然后当然了，就是纯靠野生，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的产量肯定是不够的。哎，
1: 对，
0: 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想的是怎么样，适当的去提高一下酸枣仁的这个产量，提高一下酸枣的产量，因为大家知道就是酸枣啊，不是大红枣，枣很小的，啊，那么它的枣仁就更小了，枣仁不能直接用，我们是要去皮儿的，就好像吃过杏仁对吧？哎，杏仁是要把壳去掉，对不对？才能，哎，
1: 对。
0: 对，其实我们真正有用的东西也是这个。其实大概只占酸枣的1%，体积来说的话，只是一颗这个酸枣的1%，1/10都不到。那其实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目前也在想，就是但是酸枣仁对于这个睡眠的助眠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它还不像于褪黑素哈，大家这个服用褪黑素的话，它毕竟也是药用的相关的东西嘛。但是酸枣仁呢，它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食物嘛。酸枣仁的粉，我不知道你吃的是酸枣仁的这个饮品是兑水喝的，还是直接服用的哈？因为现在的这个产品种类很多，我个人比较喜欢兑水喝的，哎，因为它会这个味道会相对来说这个。更适合入口一点，我口，
1: 对对对，
0: 哎，那么其实呢，有它不是说当做就是你睡前喝的东西。当然我们知道，正常来说睡前就尽量不要喝水了，哎，那么其实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属于调节，啊，让你适当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哈，就是我们通过一种好的习惯调节我们的睡眠，让你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那么到点儿呢，我们就睡觉。就好像我们少用手机，我们都说的是不是？我们这个睡觉之前1个小时，我们就不要看手机了啊，也不要看电脑了。哎，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蓝光会让人兴奋嘛。就包括我不知道徐雷家里是不是这样，我们家的话，临睡觉之前会把灯光切到这种暗黄色。哎，
1: 对。
0: 因为这样有利于大家休息嘛。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来到这个，再次和大家推广一下，我们9月16号到18号啊，是咱们邢台的扁鹊文化节啊，在邢台市内丘县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感受一下。我们感受一下，就是中医的康养啊，就是换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当然，我们中医本身就是说大病该去医院要去医院哈。但是
1: 是
0: 呢，
1: 的。
0: 但比方说调节身，比方说你的身体不具备手术条件，或者说已经做完手术了需要康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理疗，哎，就能发挥到很大作用了。
1: 对， 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就是我非常喜欢去这个中医院或者中医馆，当然不是因为我生病而去的，我就喜欢坐在那个药柜旁边，我觉得在那儿坐着我的身体都要好很多。
0: 哎，药香是不是？
1: 对。
0: 哎，其实也不妨大家来这个来到我们的这个扁鹊文化节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药囊，哎，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车里，
1: 嗯，
0: 是不是？感哎，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中医文化底蕴，对不对？
1: 是的。哎呀，你看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最后你看那个王悦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就是我们可能所不太了解的这个形态。然后说完之后，就是让大家会产生一种就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这个冲动。所以也提醒我们更多更多在丽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有机会我们到邢台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邢台风光和人文风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秋日，啊，我们也热诚地欢迎我们邢台的朋友到丽江来走一走。因为秋天的丽江呢，天气是非常非常的，晴朗的，就是有那种秋天独有的云啊。然后呢，在秋天呢，雪山的这个视角也是非常通透的，你更容易遇见日照金山。然后我们的古城的气温也是非常舒适的，街巷草木依旧会非常的丰盈。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泸沽湖的湖面也会比其他的季节显得更加的安宁，星空也会非常清亮。所以欢迎大家来到一个星星很大的地方看星星，那就是我们丽江啊。然后在秋天呢，你也会发现说风吹过我们的田野和草甸呢，会多了更多的这个从容。所以欢迎大家在秋季来到丽江，允许自己像刚刚王悦说的那样慢下来，看云飘过雪山顶，听流水穿过古城街巷啊，还有在晚风里听一曲民谣。因为我们丽江现在正在举行民谣季嘛，啊，然后大家来了，你可以自己去唱，也可以听别人唱给你听，然后去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舍不得的丽江。啊，王悦，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向更多的朋友们来分享到了邢台，也欢迎有机会到丽江来走一走，我来做导游，好吗？
0: 好的，好的，也欢迎丽江的朋友来到邢台哈。那么时间的关系，每一次做飞跃城市的时候总是这样哈，感觉大家聊得非常开心的时候，哎呀，一看时间我们要结束了。
1: 对
0: 啊，那么受时间关系的影响哈，在这里呢也是非常舍不得的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也是希望我们丽江的朋友有时间来到河北，来到邢台啊，能够联系王悦王师傅啊，王师傅当导游，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邢台慢下来的时光。
1: 好的，王师傅，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

行者，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
4: 当中啊，你可以说两次，明年再说吧。一次是元旦之前，一次是春节之前。这种正大光明的理由，哎，明年再说吧。喜欢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崩溃的心态的？我对待人生的困难有三大制胜法宝，大家听好了，服了，算了，我认栽了。所以我本人经常礼尚往来，如果有人讨厌我，哼，我马上也讨厌对方。琪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待感情的态度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我跟他肯定有戏，殊不知他把我当小丑了。所以我跟他有戏，如果有戏也是大马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远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爱情观是怎样的？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一直沉浸在爱当中的女孩子们说句话啊，如果有人对你好，那是因为你值得他对你好，不是因为他对你好你还得还。有人送你一枝花，是想看到你因为看到那段花而高兴，而不是收到了一束回礼。没有一样情分是能还得清的，人们彼此相爱就注定彼此相欠，欠是爱的方式和特权，所以彼此相爱就注定彼此相欠。所以听大龙一句话，当一个人对你好，好好的享受他对你的爱，因为他爱你就是一种你值得的体现，不要觉得他爱我我还得还给他爱。就是人在感情当中总是有这种亏欠感，这种亏欠感会让我觉得这个爱情不单纯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车厘子，我让大家看一个你必须得转发的小知识，因为车厘子的包装袋你千万不要丢啊。为什么？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说说新闻。
5: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4: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就是车厘子的包装袋您千万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这个视频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大家赶紧看一看，我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关注那个大龙之后呢，回复车厘子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车厘子。

一子，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大家知道啊，这个车厘子是从地球的另外一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如何超长保鲜呢？是因为用了这个气吊包装加低温冷链立了大功。看似不起眼的那个塑料袋包装啊，其实是用了气吊科技，那保证水果进入了休眠状态。那么气吊包装袋呢，可以将袋内的氧气含量时刻保持在 12% 到 16%， 二氧化碳呢则大幅度的提升。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呢可以抑制细菌，显著可以抑制果实的腐烂，大幅度的延长了它的保鲜时间。而且海运环节的是全程冷链的，那么除了要严格的控制物流的时间，温度也严格控制在-1到1摄氏度之间。那部分的冷链呢，其实还有这个集装箱的自带监控，可以全程的记录温度的变化。车厘子买回家放到冰箱里冷藏，还是要保留原来的气吊包装的。用完包装之后呢，可以开一个小口子来取车厘子，取完之后要尽快扎紧，这样还能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了解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吃的次数也不多。朋友们，原来车厘子那身塑料秋裤才是真正的氪金装备呀、啊！人家跨了大半个地球，不是坐船来的，人家是坐太空舱来的。12%氧气浓度，哇，比我家的空调还讲究啊！更离谱的是，冷链集装箱还自带监控，这哪是运水果，这是运水果武器。温度波动都不超过1摄氏度，如果超过的话还得触发报警。最绝的是专家建议啊，回家之后把这个包装袋、当祖宗供着，而且取车厘子的时候就要像拆那个炸弹似的，要开一个小口，然后稳准狠拿完之后立刻封口。好家伙，吃个车厘子吃出了那种吃生化武器的感觉。所以如果呢，大家扫那个二维码应该能够看到本车厘子的奇幻漂流。运费就是它的科幻主题片的片酬。哎呀，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三个字车厘子，回复三个字车厘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还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一个男子彩票中了800多万，直接交给了妻子，然后人家淡定的上班去了。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在广东的佛山，王先生用家人的这个生日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中了836万，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喜讯分享给了妻子。但是让妻子难以置信的是，王先生随后将中奖票交给了妻子之后，他淡定的上班去了。好难。

朋友们，这位广东大哥中了800万，但流程走的比去菜市场还淡定啊。别人中奖是原地起飞飞旋罗天，然后他呢，哦，中奖了，票给你，我该上班去了。好家伙，这是把人生游戏直接弄成了简单模式啊，连暴击动画都直接上了 ESC 了。最绝的是人家妻子还在反复加载那个中奖界面了，人家都已经切换到打工人皮肤上班去了。建议公司给这个人颁发一个最强心态奖。800万砸到脸上，愣是砸出了那种上班闹钟的效果。要我说，这才是真的家政财政权交接仪式。

0: 以前工资上交叫被迫上供，那现在彩票上交，那叫做朕打下的天下，皇后你给我收好了。建议各大婚恋机构啊，立刻收录这个案例，课题就叫做论如何用800万测试老公的上班忠诚度。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跟我成为好朋友。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车厘子三个字，回复车厘子，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车厘子的塑料袋您千万别扔。接下来说一个让大龙觉得挺暖心的事儿，收到了2元试吃费的粉条店主做出了回应。近日啊，一位店主分享了一份特殊的退货包裹，在这个包裹当中啊，除了要退的货品之外，还附赠了2枚1块钱的硬币和一张纸条，字条上写着补了2块钱吃了一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退货纠纷之后，这一份例外让人觉得又戳心又暖心。随后呢，店主在评论区里面回应了此事，本人是85年的失业中登，失业在家当奶爸，开了网店有1年半了，这个网店卖的就是当地的特产红薯粉条，店铺呢支持试吃，正常顾客吃一顿也就是半斤和1斤之间，每个人和地区的口味不同，对于试吃之后的退货也完全能够理解，只是这位顾客愿意为试吃的产品付款，这点在如今的电商环境之下显得弥足珍贵。此外，对于网友让把网店的店名说出来的建议，这个店主也婉然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一个人担任客服打包和发货，如果单太多，我还真的接受不了。

著名补两元吃了一点，为试吃的少量耗损主动补偿，八五后的失业奶爸主动拆到了这份暖心的包裹之后坦言，开店一年多首次遇到这样友善的顾客。此前他屡遭什么职业打假呀、恶意退款呀这样的纠纷，让这份善意被他重拾起来，也展开了自己开店的信心。所以网友纷纷点赞这种骨子里的教养，两块钱虽然不是什么大钱，却是消费当中难得的边界感与共情力，也成了数字消费时代温暖的人性微光。所以我知道今天我说这条新闻的时候，可能大家在网购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退货的情况，但是我希望这样的一点点改变能够温暖大家，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做生意真的不容易，大家都彼此照顾一下好不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5: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好，忙碌的一周终于结束了，接下来的周末听歌就要听过瘾。行驶在路上，佳丽为你整理了一批好听的音乐，陪伴你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金志文《远走高飞》，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李琦《爱的颜色》。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周末就是要听歌听到过瘾，所以今天我们的私房歌，佳丽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不停歇的音乐放送，希望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跟着音乐一路顺风。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范晓萱、氧气、李荣浩、不将就、郭采洁、我的未来是。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2: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周末畅听，让好音乐与你相伴。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邓超的《友情世间》，张碧晨《白芍花开》，许玉腾《天使的翅膀》。我是

0: 去。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一时段的周末畅听带来的音乐是王铮《越单纯越幸福》，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蔡健雅《陌生人》。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吧。

0: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0: 周末时光给心。

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一时段的周末畅听带来的音乐是王铮《越单纯越幸福》，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蔡健雅《陌生人》。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周末就是连音乐也要放肆的听，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好听的音乐，来自王乐、我希望、南拳妈妈、下雨天以及李行亮《回忆里的那个人》。我希望

看夕阳，再唱起从前的时光，微风吹拂你精致的脸庞，美好就是你微笑的模样，有好多心事要对我讲，我多希望时间

0: 会奋不顾身。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9: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8: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这时段的好音乐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徐佳莹，大雨将至。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

0: 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郭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0: 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6: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5: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好音乐不停歇，今天让我们尽兴听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的音乐来听林志炫《空》，金玟岐《痛快》。

总有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把时间交给你，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分享音乐，记录我们的生活。我是佳丽，

0: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条语音故事。
1: 佳丽你好，我此刻想点一首《农夫渔夫》送给我自己。我刚刚过了21岁的生日，我许了一个在大多数人眼里很幼稚的愿望，就是寻一处偏远的地方，盖一间舒适的房子，远离现实，远离城市，远离生活圈、朋友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一个农夫渔夫，与鸡鸭鱼鹅猫狗猪为伴，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伍，没人问候就独自美丽，有人探望便热情欢迎。如果来的是你，我会满心欢喜，然后与你共卧，早晨被鸡鸣鸟叫唤醒，深夜伴月光星辰入眠。尽管周围有好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单纯小女孩的天真想法，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初心不改，并为自己想要的生活而维持努力。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

0: 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总有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叫做周末点歌台，你有想跟谁说的话吗？这一段时间就交给你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一条语音留言。
4: 佳丽你好，我想要为我爸点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同时也有一些真心话想要说给他听。爸，最近总是想起从前你为我梳马尾，想起小时候的那些年，好像时光一下子就到了今天。可每当我看到你的背影，我就知道并不是，因为您那背影中饱含了这些年来为家里的操劳与奉献。我看到您的付出，也理解您的辛苦，明白您这么多年来有多么的不容易，我特别特别的心疼你。从前总是让你牵挂的我，如今也已经长大了。从前总是一直索取，却从来没有说过谢谢你。爸，谢谢你，谢谢你和妈这么多年来一起用双手撑起了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往后岁月里，我要为你们遮风，也要为你们挡雨。我爱你们。

0: 感谢你的分享。这条留言是留给爸爸的。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表达自己心中所想的东西，所以以至于其实家人都不太清楚我们对于他们给我们的爱是否有接收得到。有一次我在家不小心就听到我爸跟我妈两个人在讲，说不知道我和弟弟有没有感觉得到他们对我们的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突然之间发现，其实爸妈也像个孩子一样，有时候也会没有安全感，因此我们需要向他表达出自己对他们的爱意，也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爱我没有接收得到。所以感谢你今天的分享，这首《父亲》也同时送给很多的父亲。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最后一条语音留言吧。
1: 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儿歌送给我亲爱的宝贝，她马上就要过五岁生日了，是一个小女生，非常的漂亮可爱善良，我希望她一生都快乐平安。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2: 这首歌的名字叫低碳贝贝，可以保护环境的一首歌。
1: 对，这首歌主要是来教育我们要保护环境，争做低碳生活。让我们一起来，
2: 让我们一起来保护环境。
1: 对。

好可爱，谢谢你的留言哟。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儿歌，但是却莫名的很好听。还有就是，嘿，小朋友你好，祝你生日快乐，马上就要五岁了，祝你天天开心，越来越漂亮。刚刚我们说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条语音留言，也是最后一条音乐故事。那其实我们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这首歌的时间呢，我想留下来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想要祝你生日快乐。赶快看一看今天是不是你的生日，如果是你的生日，请听好咯。嗨，你好，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今天我为你点的这首歌是张韶涵演绎的阿刁。第一次听到张韶涵版的阿刁，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非常有力量。把这首歌送给你，愿你可以像阿刁一样坚韧，充满着力量，未来的日子一起加油吧。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近几年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啊，我们大家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跨界，比如说各大品牌的跨界营销，或者是综艺节目的跨界歌手，似乎大家都在找一个突破点，给自己一个简单单一的形象赋予一个全新的活力，于是跨界就由此产生。今天的音乐专题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有没有听过那些既是演员也是歌手的人呢？来跟我分享一下，你认为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都有哪些，或者是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先来听刘涛，说不出口。

0: 这是来自于刘涛所带来的《说不出口》，也是电视剧《欢乐颂》当中，他不仅开始进行了演绎表演之外呢，还演唱的这首插曲。他也被誉为是众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位女神，好像无所不能，既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发展得如此成功，又可以把家庭经营得那么幸福，而且还会唱歌，似乎他的每一个跨界好像都很成功。比如说之前的热播剧《琅琊榜·伪装者》当中，也让演员王凯强势霸屏，后来网友总结说他有一双很美的手，有一个很长的腿，然后还是重低音。谈到跨界，王凯曾经说，我希望观众看到我的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一面。于是我们就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之上听到了他所演唱的这首不一样版本的《笑忘书》。你知道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有谁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保持互动，听到王凯《笑忘书》。
1: 人没有蜡烛就不用念

这是来自于王凯翻唱版本的《笑忘书》，跟王菲的版本比，真的会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但是魅力依旧是无法阻挡。今天的音乐专题跟各位畅聊的是关于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艺人，你知道的还有哪些，或者是他们唱过的哪首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说到接下来要为各位推荐的这位歌手，我想他真的算是跨界全能王，韩雪。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是拍戏，后来他又唱歌，又参与配音，现在好像又在做着自己的作品，真的是一位全能型的艺人。韩雪带来的这首《飘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来自于孙俪所带来的《爱如空气》。这首歌其实是邓超和孙俪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当中的片尾曲，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小小的梦想》当中。他说第一次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效果并不是很好，当中在录的时候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后来获得了创作人背后的指点，用自己如空气一样的声音才将这首歌展现得近乎完美，也从真实的自己触碰到了爱情本身的简单和懵懂。跨界的他作为演员作为歌手都是成功的典范。那说到跨界，我想还有一位，比如说周杰伦，机会几乎是创作又会唱歌还会演戏全部都连在一起，不妨在他的歌声当中去找回那些年的记忆吧。周杰伦，稻香。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这首《稻香》，听了这首歌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回到那个青涩的记忆当中，那些年那些流行的歌曲还在脑海当中在回荡。我想还有一位《海豚湾恋人》当中的他，《公主小妹》当中的他，以及《歌手舞台上的他》，《吐槽大会》当中的他，都是神奇一般的魔力存在，拥有着多重的身份，他就是张韶涵。尽管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至今为止音乐还是他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情。送上张韶涵的这首《遗失的美好》，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稍后一飞黄正会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各位。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0: 中午吃点什么呢？
1: 最近在听什么歌？
0: 去哪儿旅行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Top 40音乐朋友
2: 圈，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3: 各位好，我是黄正。
2: 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要推荐你看一看《破冰行动》。
3: 为啥呀？
2: 因为黄景瑜饰演的那个角色真的是太帅了。
3: 你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说了之后，我也不想看。
2: 为啥呢？
3: 因为看了我也没有人家帅。
2: 倒是
3: 虽然都姓黄是吧？
2: 倒是挺有自知之明哈。
3: 哎呀，
2: 但我发现你平时好像真的不怎么追剧。
3: 我觉得吧，比起追剧呢，我更热爱工作。
2: 那这周的稿子请你全部都写了，下周
3: 你
2: 也写了吧。
3: 你刚刚说什么呢？那部剧叫什么？是不是叫《破冰行动》？我觉得特别好看，特别是那个黄景瑜真帅。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来聊的话题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中有没有一个角色让你深入到你的内心，特别的喜欢。
3: 来聊一聊在你心中最经典的那个角色哈。

0: 刚刚的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逆流而上的你》当中的同名片尾主题曲。
1: 嗯，
0: 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的某一个角色给你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1: 嗯，我们看到日光他说啊，富察傅恒，徐凯饰演的富察傅恒
0: 啊，这是古装剧当中的角色。
1: 嗯，
0: 还有西西在说啊，我喜欢白敬亭的《夏至未至》当中演的陆之昂。
1: 嗯，这个好像没有看过，但是听过啊，
0: 就是现在
1: 一直没有时间看，
0: 就是现在属于年轻一群，比如说00后人家喜欢看的小鲜肉，你知道吗？
1: 哎，老
0: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的就是每年放假的时候必播的《新白娘子传奇》
1: 啊，赵雅芝是吗？
0: 对，不老女神，对不对？
1: 哎，对，确实是。
0: 嗯。

0: 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神啊。
1: 对，
0: 依依她说啊，要说深入人心呢，我想雪姨的位置应该没人能撼动了吧。那确实是，
1: 真的是深入人心，
0: 特别是她那个拍门的那个能力，真的是。
1: 来学一下，
0: 傅文佩，你快开门啊，啪啪一直拍是吧。
1: 还看到米果在说说，记得花千骨当中马可所演的姐姐真的是演得很好啊，把花千骨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人，尤其是大结局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泪崩，你看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都不免就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剧情当中。
0: 哎，晴天他说啊，当年的这个泰坦尼克号里面的 Jack 和 Rose他们两个真的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 CP 啊、
1: 哎！对，一直直到现在，好像就变成了无人超越的经典。其实说到电视剧，有的时候有一些类似于舞台剧或者话剧这样的形式表现，也会给大家不一样的震撼效果。陈小春独家记忆。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来自于胡六六所带来的这首《空空如也》，也经常在我们 Top 40的榜单当中来持续的循环播放。
1: 对，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有没有一个角色深入到你的内心呢？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些角色啊，有的时候咱们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也会深入人心
0: 啊。
1: 是什么？
0: 我的这次健身之旅
1: 啊，
0: 减肥之旅太痛苦了，但是我觉得是有成效的，因为经过了将近一整个月吧，
1: 对，练得越来越壮了，是吗？
0: 我谢谢你啊！就原来我以为我根本就不会出汗的那种，后来发现不是你不会，是因为你练得不到位。
1: 你可能原来不怎么动。有哪些角色深入你的内心呢？
0: 我觉得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应该会让很多人勾起他们的回忆吧。
1: 嗯，
0: 《延禧攻略》当中，陆虎雪落下的声音 WXG 也在说好喜欢这部剧当中的角色呀。
1: 是，
0: 接下来的时间送给各位陆虎雪落下的声音。

曾经，明明话那么含蓄。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职业医生李小静。我羡慕那些一听什么歌就能回忆起什么刻骨铭心然后热泪盈眶的人，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导致我听一首歌回想起的都是在我不同年龄阶段他们陪我经历的一些单纯而美好的日常小事。想推荐一首我一直特别喜欢的歌《遇见》分享给大家。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4: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综合广播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沧州呢，这座拥有1500多年建州历史的古城，京杭大运河蜿蜒流淌，在这里铺展漫长画卷，武术的侠气，杂技的奇绝，工业遗存的厚重，烟火市井的温情，全部汇聚在这座诗城大地。那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河北省大运河文化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我们沧州本土知名的文化学者，也是我们的运河百事通孙健老师，跟我一起带着大家云游沧州，沉浸式的感受文武沧州的独特魅力。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来到玩转京津冀。沧州啊，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和杂技之乡，是京杭大运河沿岸至关重要的节点城市。大运河在沧州境内流经8个县市区，全长啊一共216公里。这段运河的河道保存完整，大运河沿线有176处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10项，省级非遗69项。市级的呢301项。可以说沧州既有沉淀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又有类型丰富、禀赋突出的 文旅资源。
6: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精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景点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来逛一逛我们沧州。那咱们由主城区出发，由点到面，从武侠江湖走到工业记忆，我们再奔赴市井老街，继而呢，我们再去到周边的县域，领略田园、马术、杂技的多重风采。宋老师，咱们先从沧海栖霞镇出发，可以吗？
7: 沧海栖霞镇啊，坐落在沧州市运河区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总占地128亩，它一共由21组明清仿古建筑群落构成，是省市两级重点文旅项目。
6: 21组明清仿古建筑听起来好像像一座古镇。
7: 对，但它不是普通的那种仿古的古镇啊。
6: 嗯，
7: 沧海栖霞镇的定位呢，是中华武术活态传承体验地、大运河文化会客厅和京津冀微度假新地标。游客们到了沧海栖霞镇，可以换装入戏啊，也就是换上武侠服装
6: 哦。
7: 哎，以这个入奇境、做奇人、遇奇侠、立奇事为主线。
6: 嗯，
7: 它融合了多元业态和 NPC 互动演绎，游客们走进去不光是走马观花的看风景，而是真正成为这个武侠世界的一部分。游客们的选择和互动都能够参与到小镇的故事线当中。
6: 哎，这个创意太棒了哈！哎，那这个创意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7: 嗯，这个沧海栖霞镇的创意源泉其实来自咱们沧州深厚的武术文化。
6: 嗯，
7: 啊，于洋，你知道啊？嗯，沧州武术啊，在全国的地位，哎呦，那有多高嘛？沧州可是1992年批准的全国首批唯一的地级市武术之乡，源起于或者盛传于沧州的拳系门类达53种，一共占到全国总共129个拳种器械的41%。
6: 哎呦，您看，听您这么一介绍哈，咱们沧州的武术历史底蕴还真的是格外的厚重。哎，孙老师，能不能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梳理一下咱们沧州武术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脉络？
7: 你看，咱沧州号称是文武沧州，
6: 嗯，
7: 沧州武术的这个渊源呢，有史料可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
6: 哇，
7: 当时啊，哎呦，号称咱们中华师祖之称的尹吉甫，就是咱们沧州武术最早的代表性人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沧州一带处于燕国的南面、齐国的北面，
6: 嗯，
7: 连年征战啊，再加上先秦时期上意任侠思想的影响，沧州的武风逐渐萌芽。在咱们沧州市博物馆，
6: 嗯，
7: 里面陈列着这个时期出土的叫弩，那当然它只剩下弩机了，青铜的，
6: 嗯，
7: 还有青铜的剑以及青铜戈。
6: 哦，
7: 可以说是兵器之祖，是咱们沧州武术历史悠久的实物见证。汉代我们这儿呢属于渤海郡，那么渤海太守公遂产生了一个卖剑买牛的个典故，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儿呢，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强盛的习武的风气。
6: 哎，
7: 而到了三国鼎立时期，这个曹操阵营啊，嗯，他跟那个刘备阵营那个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哎，有个并驾齐驱的五子良将。这个五子良将其中有一个是咱们沧州人，他就是任丘的张合。哎，这是一员赫赫有名的战将啊。唐宋时候是沧州武术的上升期。哎，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冷的一个小点知识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贴身带刀的女侍卫，就是咱渤海人
6: 女侍卫。
7: 哎，对，还是女的，就是沧州一带的啊。
6: 嗯，
7: 到了明清时期，沧州武术迎来的鼎盛，素有文明武剑泱泱乎有表海之雄风和标不罕苍之说。明代呢，沧州一共出了14位兵部尚书，尤其是任丘。万历时期在西北地区有连续3任总督都是咱任丘人。清代呢，

0: 沧州出了8位武状元，我做过统计啊，
1: 嗯，
0: 在全国地级市啊，所有的地级市出武状元的里面，咱排第一，
1: 厉害，
0: 是当之无愧的武状元之乡啊！
1: 哎呀，真的是，您看，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沧州武术的历史，您也提到了有一个词儿叫“标不喊沧”，我相信哈，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说法，但是似乎并不了解背后完整的故事。
0: 标不喊沧啊，嗯，我了解的它呢有陆路版，有水路版。
1: 嗯，
0: 今天呢，咱就说说大运河的水路版。
1: 水路版，
0: 哎，京杭大运河纵穿沧州全境。沧州呢，过去是南北水旱交通要冲，官府巨富啊，它走标押标是必经之地，各个标行啊，旅店行业是特别的兴盛。而沧州武林呢，人才济济，以标为业的人数量众多，全国啊，河南是吧，山西、陕西各大标局大多由沧州武者创立，或者以看家标师的身份支撑该标局的门户。
1: 哦，
0: 那么各个标局的标师呢，有的本身就是咱沧州人呢，
1: 嗯，
0: 有的拜师学艺啊，在沧州师傅是沧州的，
1: 嗯
0: 啊，还有的是咱沧州标师的再传弟子，也就是徒孙，
1: 嗯，
0: 那么他们经过咱沧州的时候呢，他心里只有敬畏，他怎么可能在喊标号是吧，高声喊标耀武扬威呢？用近代自然门一代宗师万籁生先生的话说啊，就是沧州一代最初标师高人尽多。那么我们在沧海旗下镇里啊，就专门打造了一个少侠闯标区，复刻了咱沧州历史上成兴镖局。哎，这成兴镖原来在大南门啊，作为镖局的微博物馆，让游客们沉浸式体验这段镖行历史，读懂大运河和武林江湖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嗯，原来这个标不喊沧它是这个意思哈。哎，那孙老师，现在这个沧海旗下镇里边，就像您刚提到了，这个游客我们是也可以做一回江湖中人的哈。
0: 哦，那必须得可以是吧。在沧海旗下镇，您可以看到精彩的武术展演，亲手体验传统拳种，参与沉浸式互动。这个项目的巧妙之处呢，就是把沧州武术文化拆解成看得见摸得着玩得进去的东西。
1: 嗯，
0: 在沧海旗下镇啊，散落布局了20多所武术文化微博馆啊，可以说是一馆一主题，一店一江湖。每走进一家铺子，就像打开了一扇了解沧州武术的窗口。项目呢，还打造了7位核心 IP 侠客，哎，有那个拿大刀当镜子的霸道大哥，
1: 嗯，
0: 哎，见了唐高走不动道的宗师老小孩儿。
1: 啊，
0: 还有那个鲜衣怒马却有重度洁癖的傲娇公子啊，等等吧。
1: 嗯，
0: 这7位侠客精准对应了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偏好，形成了全龄段通吃的 IP 矩阵。园区常态化推出了数百场 NPC 互动、街头快闪和武术演绎，让您随时随地都能撞见武林中人，转个角就会遇见江湖故事。
1: 哎呀，您看这个在我们沧海旗下镇，我们的游客啊，您除了可以看表演逛我们的微博物馆，您还能亲手学上两招，是不是？
0: 嗯，当然可以啊。
1: 嗯，
0: 小镇呢有一个8方云集区啊，集中布局了武馆、武场等核心武术空间，游客可以现场体验8极拳呢、披挂拳呢、什么通背拳等本土拳种。项目还常态化举办武术非遗展演和拳种体验活动，依托北门的园博园和南门的南川老街等周边节点形成联动。白天呢，哎，咱在小镇上学拳，晚上呢就到南川老街逛运河夜景。一天下来啊，嘿，既能入戏当侠客，又能感受真实的运河烟火。
1: 哎，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普通的古镇哈，而是一座能住进去的武林世界。嗯，其实对于京津冀的游客来说，周末来一趟，哎，换上古装，咱也当回大侠，想想就挺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在沧海旗下镇领略武林江湖的热闹，我们从这里抬眼望去，其实在不远处的巨型工业罐体就清晰可见了。哎，那一片工业遗址就是我们下一个要探访的目的地，就是大化1973。您看，从武林江湖到工业时代，其实只有一抬眼、一迈步的距离。孙老师，从武侠世界到工业遗存，这种时空的切换，您

0: 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这个切换本身就很特别，是
0: 嗯
1: 吧？一切的从古代那个武林江湖，啪，就跳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业时代。
0: 哎。
1: 武侠世界里讲的是拳脚功夫彪形天下，而《大话1973》代表的却是另外一种功夫，工业救国的硬核力量。
0: 哎，
1: 一个是民间武林的精气神儿，一个是咱国家工业化的脊梁骨啊。走在同一片运河土地上，却能感受到两段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滚烫的历史。你说这种反差，它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呢？
0: 没错，就像您所说的，一座城，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印记，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沧州独有的文旅魅力吧。哎，让我们从武林世界步入工业时代，去听一听《大话1973》的故事。孙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来讲讲我们这片工业遗址的前世今生吧，我们穿越走一回。
1: 说实话还比较巧合。
0: 嗯。
1: 这个《大话1973》呢，几乎和我同龄，因为我是1972年出生的。
0: 哦。
1: 《大话1973》呢，它全称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它的前身呢是咱沧州化肥厂，
0: 嗯，
1: 当地人啊管它叫沧州大化。
0: 哎，
1: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啊，由于咱这个粮食产量严重不足，为了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呢，国家决定引进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其中这13套当中的一套就落户在沧州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国家投了好几个亿，设备都是从美国和荷兰进口的。大话1973是1973年破土动工，到了1977年正式投产。这座化肥厂以惊人的速度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大规模生产尿素化肥的历史。我小时候就从这儿买过好多那个化肥，有粒儿的，有面儿的，你知道吧？它不仅记录了新中国化肥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更承载了一代沧州人的青春和汗水。无数青年，也包括我的好多朋友，他们都把最好的年华奉献在这片厂区里。
0: 工作哈，
1: 哎，对，为了把设备从港口拉到运河边的厂址啊，我跟你说，沧州人硬是造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400吨的公路平板车，
0: 哇，
1: 哎，这么大的车，当时他没有那个汽车篓子。哎，我邻居，那李师傅他父亲率领着徒弟们，是一锤子一锤子钣金出来的那个汽车篓子。
0: 天
1: 哎，
0: 哪！
1: 当时还给他起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就叫"沧州号"。
0: 哎呦，还真的，我觉得这沧州号是响当当的啊。
1: 哎。
0: 好，你看，很多老沧州人当年都以进大化工作为荣，可是就像人会老一样哈，一个时代也会落幕。在2016年呢，大化改造搬迁，老厂区呢正式停产，结束了它近40年的生产使命。那这片承载着城市荣光的土地，未来会怎样呢？
1: 那就是城市更新了嘛，
0: 嗯。
1: 因为毕竟当时大化虽然在城市以外，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城市的扩容发展，哎，大化老厂区呢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新生机遇。
0: 嗯。
1: 2025年，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更新改造项目成功入选了河北省城市更新范例项目，成为老旧厂区改造的标杆。
0: 那孙老师，我们现在的大化园区它有什么样的看点吗？
1: 现在的咱这个园区可以说是全龄共享的一个城市新秀场，厂区里最显眼的是那个造粒塔，还有原来合成氨设备区被打造成多层次的工业艺术森林。
0: 哎，我看到好多朋友在这拍照
1: 对
0: 哈，
1: 对
0: 打卡，
1: 对对，
0: 那个感觉特别
1: 他
0: 好。
1: 能近距离的感受钢铁构件带来的那种工业之美，非常适合拍照。
0: 哎。
1: 还有一个就是尿素仓库，那个空间特别的大，我进去过几次啊，搞活动的时候。改造以后呢，哎，它就蜕变成一个7000多平米的多功能会展中心。它举办过咱们沧州第6届中东欧中小企业论坛，还有汽车文化节、动漫节，各类大型活动。旁边的机车展览馆商务区是由原来的货站月台改造而成。这个我熟悉，因为我在铁路上工作过。它一共有10节火车的车厢和8辆火车车头，哎，分布在这个月台的两侧。哎，其中有的上面写着"建设5110 啊，这上面的蒸汽机车，还有那个。

0: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字样呢，非常醒目。绿皮车厢呢，被改造成了火车头回转小火锅，
1: 嗯，
0: 时光列车西餐厅，还有硬座书咖以及1973文创店等。哎，我还上去看过啊。
1: 嗯，
0: 坐在车厢里是边吃边看火车头，哎，那种铁路的氛围感特别强。
1: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非常棒。你看，把生产流程变成了一条立体的参观线路哈，而且真正做到了让钢铁讲出当年的故事。如果说我们是听众朋友是带着孩子来，那园区里是不是也有咱们小朋友玩的地方？
0: 有，在那个园区的东南角上有一个罐罐乐园，哎，这是游
1: 就那
0: 园，
1: 黄色的大罐
0: 对
1: 子是
0: 对对，
1: 不是？
0: 哎，一个有大有小的
1: 嗯。
0: 啊，哎，错落不一呀。它是由原来的那个水汽车间改造而成的，
1: 嗯。嗯。
0: 那个大罐呢是高空拓展乐园，哎呀，还有爬网乐园，还跳跳云乐园，还有什么呀？大型滑梯啊，旋转木马啊，攀爬绳索是应有尽有。孩子们在这儿啊，嘿，尽情玩耍的同时，还能了解水净化的科普知识，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啊，是亲子家庭的打卡点位。
1: 从大化的工业记忆走出来，那么接着呢，我们会沿着运河河道一路向南，哎，就仿佛在时光里穿行。刚才还是轰鸣的机器时代，哎，转眼间呢，我们就可以扎进100年前的市井烟火。那我说到这儿，孙老师您就知道，我们这就要到南川老街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聊一聊，哎，南川老街和运河的故事。
0: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啊，滋养出沧州南川老街的独特的底蕴。大运河漕运兴盛的那一会儿啊，是千帆过境，商船云集呀。南川老街就是当年运河边上沧州最繁华、最热闹的商贸集市。南川楼它始建于明代，是长芦盐运司官员和盐商们邀客登临、饮酒赋诗的好去处。如今，咱南川老街已经获评3A级旅游景区，南川楼、朗吟楼还有清风楼，这三座古楼在不到500米的距离内扎堆矗立，构成了南北大运河沿线，哎呦，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楼阁群落景观。
1: 大家我觉得可以这样想象一个场景哈，华灯初上，运河水在月光下泛着灵光啊，岸边呢是复建的朗吟楼、南川楼，哎，飞檐斗拱，灯火通明，楼下是人流如织，还有是火锅鸡的香气飘出老远老远。
0: 的确是这样，南川楼文化街区它不仅仅是复活了一座楼，更复活了一段运河沿岸的市井生活。在这儿啊，非遗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面。
1: 哎，这条依运河而建的古街呢，藏着我们老沧州的市井烟火，更藏着年轻态的非遗体验。在南川楼文化街的核心区域，青砖黛瓦映着运河波光，随手一拍，可以说都是屏保级的美景。
0: 你沿着那个主街走来啊，
1: 嗯。
0: 你就看十味运河、四市百叶等板块是各具特色。哎，火锅鸡麻辣香鲜，小蓝酥是酥脆清香，还有上石斋的茶汤，醇厚回甘呢，每一口都是咱沧州味道的非遗传承。更有意思的，哎，是那个街头转角的非遗工坊啊，把什么铁狮子、大运河还有武术等等，做成了迷你的小摆件，拓印、赞同是吧？等体验项目可观赏可参与。另外，咱南川老街在不久前刚刚落地了狮城文化会客厅、狮城印象品牌，还有韩东老师的油画艺术空间等新的业态，为咱们这个已经开街好几年的街区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氛围。
1: 哦，你看，从白天的古韵悠长到夜晚的灯火璀璨，南川老街的这种变化应该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建吧，孙老师。
0: 是南川老街的焕新呢，是沧州文化传承和城市更新的双向赋能。据不完全统计啊，南川老街从2023年国庆节开街到现在，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300万人次了。2025年的冬至开始，南川老街呢开始围绕着诗意的农历生活，开展了一系列既有文化性又有参与性的主题活动，比如说今年的第二届沧州北派端午斗。

0: 东周，还有赛花神、七夕乞巧啊、南川芳华、女儿会等。另外，在2026年五一期间，南川老街还举办了闻香运河五耀南川武术展演、第三届火锅节，等活动，把最具有沧州代表的美食非遗几乎全都汇聚到老街了啊，热闹非凡。
1: 我觉得一条老街，相当于半部运河史，一城烟火韵哈。南川老街呢是运河留给我们沧州的记忆，在我们沧州还有一座驿馆看尽运河千年的文化地标，就是我们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孙老师，接下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展馆吧。
0: 哎呦，这个展馆呢，它就坐落在沧州园博园内，
1: 总
0: 建筑面积超过30,000平，2023年五月份正式开馆。这个馆是咱中国大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地。全馆啊，一共是3层，6大展厅，汇聚了中国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的非遗项目达1000多项，其中展厅实景展出呢548项。走进总览厅，你抬头一看啊，是一条璀璨的星河带，而脚下地上是蜿蜒的运河带，迎面巨幅的浮雕，把大运河沿线8省市的航运风貌和重要的非遗项目是尽收眼底。
1: 那我们现在从非遗馆出发，沧海栖霞镇、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沧州园博园、南川老街等这个景点，沿运河穿珠成列，一条以大运河为主轴的精彩旅游廊道正在成型哈。历史和现实、传统和时尚，在这条流动的文化带上交相辉映。那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呢，则是沧州拥抱时代的答案啊，从古街巷弄到了电商直播间啊，从非遗手艺到了网红爆款，同一个沧州有不同的打开方式。就在我们京沪高铁沧州西站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啊，他把沧州的好物、好品、好故事通过直播间卖向了全国。那孙老师，接下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优品会电商直播基地怎么样？
0: 可以，我还真去过。叫什么呀，叫琳琅满目吧。
1: 那
0: 沧州优品会啊，它既电商直播基地，正如你所说，它在京沪高铁沧州西站的综合楼，我印象中靠北一点是吧？
1: 对，
0: 是沧州城市品牌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你们南来北往的，只要在沧州站上下车，你就会到那儿看一看。它打破了旅游和产业的边界，它既是文旅的打卡点，也是咱沧州对外展示产业实力的一个窗口。
1: 所以说这个优品会哈，我觉得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场，其实它更像一个沧州的橱窗。
0: 没错，沧州优品会呢，就是把咱沧州18个县市区的特色产品集中展示了，通过线下展销和线上直播，把沧州造推向全国。
2: 月盛天喜印，北国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导航。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

0: 戏带你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

0: 宝物迈向了全国。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青县则是用另一种方式带货，将马文化打包成文旅项目，吸引游客亲自来感受。这就是青县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
1: 这个黔宁五马文化旅游度假区啊，也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文化经济园啊，
0: 嗯，
1: 坐落在咱们青县的马场镇。
0: 嗯，
1: 这个项目呢，把这个马的产业、文化旅游、研学实践、温泉度假、水上娱乐、设施农业，哟嚯，这一大串
0: 嗯，
1: 都串起来了，构建起了什么呢？文体研学农五位一体的一站式综合休闲目的地，是目前华北地区最大、设施最完善、专业化程度最高的马文化专业园区。
0: 哎，听起来规模确实很大哈。哎，孙老师，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看它这个名字哈，它叫黔宁五马。哎，这个黔宁二字是不是有点来历？
1: 哎，对了，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黔宁俩字啊，它有来头。
0: 嗯，
1: 它首先是唐代的一个皇上的年号。
0: 哦，
1: 哎，就在这个年号的大概多少年前后吧，在这个地方设有黔宁军。
0: 哦，
1: 哎，这就是今天咱这个黔宁五马文化品牌的源头。明代的时候啊，就在马场镇附近啊设立了官方的牧马机构，哎，这个地方才得以定名马场
0: 啊，哦，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名字。
1: 哎，
0: 嗯，
1: 这个名字延续了600多年。
0: 嗯，
1: 到了清代的晚期，同治十年啊，同治皇帝十年，也就是1871年，淮军啊，就是李鸿章领导这个淮军，在这里修建了马场兵营。在兵营里啊，他构筑了14座炮台，那为了防护啊天津的南大门吧。
0: 嗯，
1: 目前呢，哎，就还剩下一座中央炮台，现在是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去过好几次，因为当时我在文化局工作嘛，
0: 嗯，
1: 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在近代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曾经编练过定武新军，哎，开启了中国陆军近代化的探索征程。1917年，这个段祺瑞在这里誓师，
0: 嗯，
1: 干嘛呢？讨伐那个复辟的张
0: 勋
1: 啊，就是汴军张勋，
0: 嗯，
1: 哎，号称是马场誓师，更让这片土地的戎马印记呢厚重绵长。所以从唐代黔宁军的驻防，到明清时期的马政体系，再到近代军事的变革，这么一条武备加马政加运河的文化脉络是延续千年，如今啊在青县被重新激活啊，成为咱文体旅综合体。
0: 那园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业态，就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逛去玩的？
1: 哎，它这里面呢有一个，你看黔宁五马嘛，它有个五字儿，
0: 哎，对对对，
1: 所以一定要推荐这个五马文化展馆啊。这里主要讲马的种类和发展史啊，青县五马的文化渊源，还可展示什么各种马的用具、艺术品和这个冷兵器时代的那些个兵器。
0: 哦，
1: 哎，它展馆呢一共分那么6个篇章，从青县溯源讲起，嗯，啊，带你看懂这片水土和骏马相伴共生的千年过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冷兵器展。
0: 嗯，
1: 这个兵器专题的陈列非常震撼，因为这是青县的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在全国有多有名啊，
0: 嗯，
1: 我去山西旅游去，
0: 嗯，
1: 我去买了，看见卖兵器的，我说这怎么卖？他说你哪儿的？我说我沧州的。哎呦，你们青县有一个专门收藏冷兵器的。哎呀，你说他名声就多在外吧，
0: 哎，真是。
1: 所以咱沧州自古是武术之乡，各种冷兵器都在这里有啊，汇聚着。
0: 嗯，
1: 从战场制式的兵刃到民间防身的器械，每一件兵器都对应一套完整的功法，每一套功法呢又都沉淀着沧州武术数千年的智慧。
0: 哦，真的很厉害哈。看完马，逛完展，体验完了骑行，哎，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好物是可以带回家的？
1: 嗯，当然得有啊。
0: 嗯，
1: 园区里呢有这个清静慢时光好物市集，在这市集上就集中展示了咱青县的特色产业成果。青县呢一共有5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哎，有京梳子，这个特别有名啊。
0: 嗯，
1: 我还用过。制作技艺啊，融合了榫卯、嗯镶嵌啊、浮雕等多。

0: 多种非遗工艺，一把梳子200多道工序，
1: 我天哪，一把梳子200多道工序，
0: 哎，用着还挺舒服呢啊！烙画啊，水墨羊皮画，传统漆器，古琴的琢制，每一件都有故事。美妆用具啊，更厉害。说咱清县是全国这个美妆用具的一个类似之乡啊，
1: 哎，
0: 全县制刷企业253家，哎，评是中国化妆刷之乡。我用过一套那个小熊猫的，哎呦，又具中国风，是又便宜又舒服。还有清县特别有名的是红木，
1: 对，
0: 清县有红木家具企业1200多家，啊，曾经获评中国红木家具之乡。那高端食品呢，有纯冻巧克力派啊，小人乳业，还有周黑鸭的华北生产基地等知名品牌。那蔬菜水果更不用说了啊，
1: 哎，
0: 咱清县是蔬菜之乡，
1: 对，
0: 什么大司马牌的蔬菜商标更是中国驰名啊，
1: 哎，
0: 还有享誉京津冀的
1: 蔬
0: 菜
1: 宴，
0: 还有被誉为蔬菜界的满汉全席。这些匠心好物啊，它不仅承载着我们清县人的手艺和心意，更能让每一个游客能把清县的文化记忆带回去。
1: 哎，从明码奔腾到千年文化，从骑士体验到非遗好物，乾宁五马园区呢，把千年马文化变成了看得见、玩得到、带得走的消费新场景。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清县，感受这份激情。那现在让我们沿着大运河南下，我们去往泊头。哎，在那里呢，没有赛道的速度和激情，但是哎，却有另一种慢下来的甜蜜。在大运河这里拐了一个大大的 U 型的弯儿啊，拐出了一片藏在田园深处的世外桃源。哎，孙老师，接下来带我们去走进咱们这个龙嘴湾的山楂物语甜蜜农庄吧。
0: 哎，你说的对，这个泊头啊，也是咱们大运河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泊头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码头。
1: 嗯，
0: 它为什么不叫码头呢？因为在南边不远东光县有一个码头镇了。
1: 嗯，
0: 所以它这就叫泊头镇，但是后来变成了泊头市啊。
1: 嗯，
0: 这个龙嘴湾山楂物语甜蜜农庄呢，就落座在泊头市城北不太远的大运河畔的窑厂村。
1: 哦，
0: 这个村我去过2次。
1: 嗯，
0: 它为什么叫窑厂村呢？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分布着8个官办的窑厂，包括交河县、阜城县、故城县、南滨县、东光县，甚至还有山东省的临沂、海丰和武定的这些窑厂。因为大运河在这儿拐了一个刚才你说的大型的
1: U 型弯，
0: 哎，所以当地老百姓啊，形象的叫它龙嘴湾，
1: 哎，真的很形象哈。所以这个龙嘴湾它不仅仅是说长得好看啊，有弯道、有花海、有果园，更关键的是有内容哈。因为他把运河文化、农耕体验做成了一套微度假的产品。孙老师，这个微度假啊，到底怎么玩？
0: 嗯，我觉得这个微度假呢，就是依托咱泊头丰富的山楂资源和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它定位很准，定位就是京津冀运河果香田园微度假目的地。整个农庄啊，以山楂园和沿线的2个村落为核心，重点打造了9大特色功能点位，是全域串联，特色联动。
1: 嗯，您看，如果说龙嘴湾给咱们端上的是山楂果宴的酸甜，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哈，端上的就是一杯醇厚绵长的老酒。那孙老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十里香酒文化体验馆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哎呦，俗话说是大河近三里啊，一个大的河流，它两面可以进入好多去。
1: 嗯，
0: 它进入去了之后呢，那它就会滋养出深厚的酿酒文化。
1: 嗯，
0: 那泊头滋养的、培育出来的就是咱十里香酿酒文化了。
1: 嗯，
0: 十里香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明清。这个运河沿岸曾经出土有刻着十里香字样的明代的酒坛子，距今已有好几百年了，
1: 还真是，
0: 是吧？据史料记载说，泊头那个渭河堤外有3眼清泉，水质干裂爽净，用这个泉水酿出的那个酒呢，哎，就是香气醇厚绵长，能飘散十里，所以得名十里香。
1: 嗯，
0: 是咱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

0: 不好，哎，特意的，我记得我好像是认真的看过，它是咱沧州地区啊唯一一个中华老字号，
1: 哦。
0: 哎，十里香酿造技艺呢还被列为河北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呢是咱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哎，所以说这个十里香，它不仅仅是一杯酒，哎，更是一段运河酿出来的历史哈。我们从酒香四溢的文博园出来，我们继续向南。那接下来我们的目的地呢，也越发的精彩了。那如果说，泊头十里香是用600年的酒香酿出了运河味道，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就是用3000年的绝活耍出了世界奇迹，那就是吴桥。
0: 近两年吴桥我去的比较多，
1: 嗯。
0: 因为吴桥啊不仅仅是中国杂技之乡，它还被誉为世界杂技的摇篮。
1: 哎，
0: 你要想深度的感受杂技文化，我觉得下面这4个景点一定得去。
1: 嗯，
0: 排第一的就是老牌的江湖文化城，以及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新开的叫杂技博物馆，以及江湖大剧院和杂技欢乐城。可以说，吴桥县现在是用如此强大的阵容，它就是为了让游客们从看客变成戏中人。
1: 哎，不过孙老师，你看，说到这个吴桥杂技哈，虽然说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它的历史到底有多深，可能很多人他并不是非常清楚。
0: 杂技史其实就是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
1: 嗯。
0: 吴桥杂技的根脉深扎在就是中华历史厚土当中了。
1: 嗯。
0: 相传，皇帝和蚩尤大战的时候啊，这冀州就有一种乐叫蚩尤戏。那么这个蚩尤戏呢，就是人们带着牛角
1: 嗯
0: 啊，你带着牛角，你抵我，我抵你，不是牛啊，是人，是吧？其实这已经是杂技的雏形，它不是真正的战斗，而是一种象征性的。
1: 嗯嗯嗯。
0: 那到了战国时期啊，中山国，也就现在的定州一带吧，他们的艺人就流落到我们现在吴桥一带，将这个艺术基因呢，哎，植入在这里。汉代的时候，百戏已经成熟了，在这个汉画像石上很多，像抛球啊、走索呀、倒立呀，哎，这些个我们现在依然能看到的杂技，都在那个画像石上有体现。那么盛唐时期，吴桥艺人呢，就开始在教坊梨园里，哎，开始一显身手了，就把杂技的这个艺术推向了宫廷艺术的高峰。宋代以后啊，随着市井文化的勃兴，杂技的重返勾栏瓦舍，从撂地儿表演中啊融入的那个说口唱词儿，至今还是我们吴桥艺人热场的绝活之一。
1: 嗯。
0: 历经这么3000多年的薪火相传，吴桥杂技形成了涵盖形体、魔术等11大类、数百项技艺的庞大体系，有什么啊？惊、险、奇、绝4大艺术特点。那句流传很多年的民谣叫"上到99，
1: 嗯，
0: 下到刚会走"，吴桥耍玩意儿，人人
1: 有
0: 有
1: 一
0: 一手
1: 手。
0: 啊！到现在还在吴桥的街巷里回响。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啊，注意是第一批啊，
1: 嗯，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哎呦，3000多年的这种传承，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活着的文化化
0: 哎，说得
1: 石。
0: 好，
1: 嗯。
0: 而且咱们吴桥杂技，它不仅是名冠国内，还走向了世界。1987年创办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呢，它和摩洛哥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法国的明日与未来国际马戏节并称为世界3大杂技节。2025年9月，也就是去年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主体活动是第一次在吴桥举办，完成了，哎，这个杂技节的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1: 哎，
0: 哎，因为在近40年以来，以吴桥命名的这个杂技节第一次回到杂技之乡吴桥，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
1: 是的，没错。从3000多年前的蚩尤戏，到如今享誉世界的杂技节，吴桥杂技真的是一路传承，一路辉煌啊！那江湖文化城这里也有一些特别的体验吧，孙老师。
0: 对，江湖文化城是咱吴桥杂技大世界最早的核心部分。它那个建筑呢，都是仿明清的商铺风格，里面基本都是真人表演，各种气功绝活啊，传统的那个撂摊杂技，
1: 嗯，
0: 包罗万象，无奇不有。
1: 哎，听完这个江湖文化城的这种热闹和烟火气，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一个能静下心来读懂杂技的地方，那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吴桥杂技博物馆。孙老师，这座博物馆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是今年的五一去的，我对他一开始还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但真正去了之后，发现耳目一新。杂技博物馆坐落在江湖大剧院的北侧，
0: 挨着很近。
1: 那对，大运河的东面，占地面积呢不到100亩吧，总建筑面积是4万平方米，是中国啊，不是光沧州了啊，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座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大型综合博物馆。
0: 哦，
1: 五月份去过，看里面有影视厅、丹青阁啊，九大展厅。分为脚底赵园，就刚才我们说那个吃游戏里的啊，百戏繁衍就到了汉唐了，九级吴桥就到了近代了，这么七个单元，它系统梳理了我们吴桥杂技从远古到现代的整个的完整的发展脉络。博物馆那个互动厅特别有意思，我也互动了，游客们可以亲自体验什么蹬大缸、走钢丝啊，这种道具，感受杂技表演的超高难度。还什么呢，通过 AI 技术变身为杂技演员，一见是体验登钢转碟三千归洞精彩的表演。我当时好像体验的是这个转碟吧，喊他们都乐，一切的又变成个女的，脸是我，身子是女的。这个影视厅呢，常年播放以咱吴桥杂技名人有着现代马戏之父之誉的孙夫有妇女为原型的电影红牡丹，你还记得蒋大为老师唱过那个牡丹之歌吧？
0: 记得记得，
1: 就是给这个电影唱的。
0: 哦，
1: 这支歌火了，但这个电影呢不是特别的火，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看，因为它就是以咱吴桥杂技啊那个现代马戏之父孙夫有妇女为原型的
0: 啊，就是闯荡江湖，
1: 对，那种独特的经历啊。馆内呢还有春点茶座，这个春点呢就是他们的行话，以真人说唱的形式展现杂技艺人特有的说口和锣歌啊，刚才咱说那个上到99，这算是一个民谣。锣歌是什么呢？就是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是调和两岸度春秋。这是锣歌啊，
0: 朗朗上口。
1: 对对对对，2025年9月呢，博物馆是正式的免费开放了，成为我们吴桥杂技文化展示的又一个新的窗口。
0: 从展馆到体验，从文物到 AI 的互动，我们的这座博物馆让杂技文化真的是活了起来。我们看完博物馆的千年脉络，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感受到，一下杂技最震撼的现场魅力了？
1: 要感受最震撼的现场魅力，就一定要去江湖大剧院。在这个江湖大剧院里演的那个杂技剧《江湖秀》，全部70分钟，串联着12个精品节目，个个都是春晚级的。我曾经看过一场，
0: 我也看过，
1: 真是
2: 震撼，
1: 特别震撼。
0: 从
1: 2022年首演以来，已经完成4次改版提升了，演出近1000场，场场爆满，累计接待观众72.6万人次。2026年1月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第2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整个这个江湖秀70分钟这个剧里面荟萃了很多个重量级的精品啊，比如说那个龙跃神州，这个中帆啊，这是中帆杂技，
0: 对对对，
1: 曾经拿过金狮奖，他2次登上央视春晚啊，最近的一次是2023年。还有那霓裳古韵登谷，曾经荣获第12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银狮奖，它源自于吴桥传统的重灯技，突破了单人表演形式，融入多人对传和叠加造型，难度是极高。还有脱胎于传统高椅倒立的银笑竹林高拐啊，这也是个很难的，演员一直爬到8米多高的那个倒立支架上，完成各种高空倒立高难度技巧，每一次摇曳都紧扣着观众们的心弦。
0: 从江湖大剧院再到东方杂技城，我们吴桥的演出阵仗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更有一个开业即火爆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年五一刚开业的吴桥欢乐城。

0: 对，我是 N 次路过，哈哈哈，但是我没敢进去。哎呦，逛不完！我有个朋
1: 对，
0: 友在里面摆摊，他说
1: 太大
0: 没
1: 了。
0: 几个小时你出不来是吧？它是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是吧？这个换了成项目是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你就数数吧，这多少个了？
1: 哎，
0: 17个了，是吧？
1: 对。
0: 以这个为游览的动线啊，其中包括神话故事、谚语、经典小说各种元素为依托，构建了全场景沉浸式杂技文旅体验空间，啊，真正实现了什么？从看杂技到玩杂技，沉浸体验杂技的升级。
1: 孙老师，您看，我们今天从沧海栖霞镇的武侠江湖，到大话1973的工业记忆，再到南川老街的运河烟火，又到了优品会的现代电商，再到泊头的田园酒乡青县的马术风采，最后到了吴桥杂技大世界，这一路走下来，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的感受呢，八个字儿吧，文武沧州，古今交融。
1: 说
0: 你
1: 得
0: 看
1: 好。
0: 啊，沧州有50多个犬种吧，还有彪不罕苍的江湖传奇啊。现在又有沧海栖霞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的这么一个区域。沧州还有文，大运河呢千年流淌，滋养了南川老街、泊头十里香啊。包括龙嘴湾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沧州呢有鼓，你像吴桥杂技传承了3000年，大话1973呢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历程。沧州呢还有金，尤其是高铁站优品会这儿用电商直播把沧州造推向全球，而吴桥杂技换了城呢用沉浸式体验让传统艺术焕发了新生。
1: 的确哈，传统和现代在沧州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0: 对，可以说呢，沧州正在从静态陈列走向活态传承，不只是把文物保护起来，更是把文化活起来，让普通游客呢可以感受、参与、消费，真正把文化资源转化成文旅发展的动能。我想说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哎，
0: 这都成为全球的一个
1: 对
0: 广告
1: 对
0: 词了，
1: 对，
0: 是
1: 太
0: 吧？
1: 火了。
0: 欢迎大家呢来沧州走一走，看一看，来沧海栖霞镇当一回大侠，来大话1973呢感受一下工业的力量，到了南川老街品味一下运河的烟火，来吴桥见证杂技的奇迹，千年大运河，文武新沧州，沧州准备好了，等你来。
1: 说的太棒了，感谢孙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我们沧州正以开放的姿态，让千年运河焕发新的生机。那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爱上沧州。无论您是武侠迷、历史爱好者、美食达人，还是亲子家庭，沧州都能给您不一样的惊喜。欢迎大家走进沧州，感受我们这座千年古城的崭新魅力。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

0: 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

0: 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Top 40.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宴，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暑假来了，如何让孩子暑期生活更有意义？快来郑州音乐广播小记者军事夏令营，8天7晚，体验全封闭军营生活，擒拿格斗、打靶训练、高射炮讲解与体验、手榴弹、迫击炮演练等军事装备与技能学习，锻炼军人钢铁意志。蒲公英小记者军事夏令营宗旨：交给我们一个娃，我们还你一个兵。报名方式：944官方微信回复夏令营。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现在发现我妈年纪大了之后是越来越调皮了。你看啊，我小的时候我妈教我用筷子，我半天我学不会她就打我。现在呢，我长大了，我教我妈用手机的某一个功能，比如说看直播买东西这个功能，我半天教不会，朋友们，她还打我。是的，我妈从小揍我到大。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慨呀，谁叫她是我妈呢？此刻哈，希望我妈如果在听我直播的话，能不能改改你那脾气。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呢，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各位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朱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去理发，理发师刚给我系上围脖之后，他看了我一眼，他说，姑娘，你眼睛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了呢？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不是师傅，你要是再给我勒得紧一点，我舌头都吐出来了。阿蔡花艺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般文艺青年他会这么说，秋天太适合恋爱了，捧着温热的奶茶，踩在落叶铺满的小路上，闻着淡淡的桂花香，山野千里，你是我藏不住的微风里的浪漫。结果下面有人神回复了：秋天太适合谈恋爱了，因为落叶都知道你俩迟早要黄。秋天太适合谈恋爱了，因为天气知道你早晚要凉。宗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过生日，男朋友送我了11只气球，他说了要爱我一生一世。吃完饭之后呢，他就去取他那个电动车了，我站在路边等他，一边等呢，我就一边享受着路人羡慕的目光。而这时一个特别帅的帅小伙就走过来了，我心当时砰砰直跳啊，我就想，妈呀，他不会要跟我说话吧？但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男朋友今天送了我11只气球，我怎么会跟他搭话呢？不出我所料，那个男孩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气球多少钱一个呀？宗宗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学那个电视剧里面玩浪漫。比如说呢，你想跟你女朋友亲密的时候，一般呢电视剧里面那个场景就是他按住那个女生的太阳穴，然后把手呢伸进她的发，就是头发里，她的长发里，就那种感觉，就是从后面就握住她的头，然后跟她深情对望。我学到了之后，我也同样的把我的手伸到了我女朋友的头发里，然后她的假发掉了。他的假发片子脱落了，女朋友当时脱口而出了一个字：滚。轻提无上留言说：龙哥，你有没有想过，一部手机的寿命大约是在3到5年，而人的生命可能有70年，那么大概呢就是占人生命的20分之1。手机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你却是一部手机的全部。所以请各位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现在放下手中的杂事，多陪陪你的手机。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宁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楼下一个老奶对我说话了，她说，姑娘，你结了婚，人要学会自重啊，人的作风，尤其是女生的作风，你得正派，你知道不？你们家隔三差五的就一个穿黄衣服的男的骑个电动车给你送吃的送喝的，我跟你说，这真的作风不正啊。是不是得给那个老奶奶更新一下，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外卖呀。中空波波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交警查酒驾，一个20来岁的那个女司机就被拦下了，她就问交警了：交警，我受伤了，我用那个酒精消毒算不算酒驾呀？交警，那警察特别肯定地告她，这不算酒驾，你放心吧。 然后出于关心呢，当时交警就询问，那你伤哪儿了？需要帮助不？我看看。女司机就说话了，我伤了心了。靠边停车熄火，驾驶证现在给我出示一下。关灯灯留言说，龙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电视剧，那里面有个男演员恰恰就是我的 crush， 我的菜，我喜欢的类型。电视剧一共40集，需要付费观看，于是我充了一个28的会员。我看到第二集的时候，那男的死了。
2: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881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挺想问问你，

0: 请问像你这样的职业每个月的开销大吗？我觉得哈，我每个月的开销都很多。然后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就去专门查了一下我的消费记录，我发现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必须花的，偶尔有那么几次是放纵消费，次数不多，其实也没有多贵。所以我就仔细想了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哈，我们干那么多的工作，赚的其实很少。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干了那么多的工作，赚的其实很少。雨后的精彩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怎么能够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我告诉大家，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证明他不喜欢你，因为喜欢一个人是真的藏不住的。而如果你喜欢了两个人，你最好给我藏好了。退一万步讲，你可不敢给我喜欢三个人。宽带定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一般过年回家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过年回家哈，我扮演几个用途。第一呢，让亲戚过嘴瘾。第二，圆那些亲戚的媒婆妹儿。第三呢，做晚辈童年记忆当中那个二三十岁了还没结婚，也不知道在外地做什么工作的神秘人。小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多的人生经验是什么？以我多年来贫穷的经验来看，没钱是很难享受生活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live 留言说，龙哥如何判断一款饮料它到底好不好喝？一杯饮料哈，如果要是能放在我的手上20分钟，就是超过20分钟，就证明这个饮料不好喝。而如果呢，我丢的时候我又嘬了一口，那只能说明这杯饮料挺贵的。所以任何一个好喝的饮料在我手上是不会放超过20分钟的。次第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岁月在你的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原来我一直觉得岁月磨平了我的棱角这句话是处于一个未赋新词强说愁，有种少年装叉的感觉。但步入社会多年之后，我现在已经切换到了岁月他摁我都能磨出我的声音来，他把我按在地上一边磨他一边掉灰啊。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人的占有欲强吗？虽然占有欲很强，但是又不想被别人知道我的占有欲很强，我就会装作一副非常云淡风轻的样子。其实我内心当中都快急死了。我那种占有欲就是，哎，你怎么还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呢？东润东润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电脑怎么分辨出是真人还是 AI 呀？哎，众所周知哈，大家知道吧，那个验证码是用来区别人类和 AI， 以前一直都是那种，比如说滑动一下验证码，是因为我们能够准确对上那个图案才判断我们是人类，对吧？但是没想到事实却相反，由于我们人类呢无法笔直地画出一条横线并且准确地对上那个图案，所以工程师反正觉得如果是 AI 的话，它绝对能够精准的、直接、完全、严丝合缝的对上，而人类无法做到，所以我们是人类。所以表面上看你已经超过了99%的人，实际上跟 AI 相比，你是又愚蠢又慢的人类。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技术细节的。 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哈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吗？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幸福，因为一年当中啊，你可以说两次明年再说吧，一次是元旦之前，一次是春节之前。这种正大光明的理由，哎呀，明年再说吧。喜欢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崩溃的心态的？我对待人生的困难有三大制胜法宝，大家听好了，服了，算了，我认栽了。所以我本人经常礼尚往来，如果有人讨厌我，哼，我马上也讨厌对方。琪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待感情的态度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我跟他肯定有戏，殊不知他把我当小丑了。所以我跟他有戏，如果有戏也是大马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远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爱情观是怎样的？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一直沉浸在爱当中的女孩子们说句话啊，如果有人对你好，那是因为你值得他对你好，不是因为他对你好你还得还。有人送你一枝花，是想看到你因为看到那段花而高兴，而不是收到了一束回礼。没有一样情分是能还得清的，人们彼此相爱就注定彼此相欠，欠是爱的方式和特权，所以彼此相爱就注定彼此相欠。所以听大龙一句话，当一个人对你好，好好的享受他对你的爱，因为他爱你就是一种你值得的体现，不要觉得他爱我我还得还给他爱。就是人在感情当中总是有这种亏欠感，这种亏欠感会让我觉得这个爱情不单纯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车厘子，我让大家看一个你必须得转发的小知识，因为车厘子的包装袋你千万不要丢啊。为什么？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就是车厘子的包装袋您千万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这个视频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大家赶紧看一看，我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关注那个大龙之后呢，回复车厘子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车厘子。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大家知道啊，这个车厘子是从地球的另外一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如何超长保鲜呢？是因为用了这个气调包装加低温冷链立了大功。看似不起眼的那个塑料袋包装啊，其实是用了气调科技，那保证水果进入了休眠状态。那么气调包装袋呢，可以将袋内的氧气含量时刻保持在 12% 到 16%， 二氧化碳呢则大幅度的提升。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呢，可以抑制细菌，显著可以抑制果实的腐烂，大幅度的延长了它的保鲜时间。而且海运环节的是全程冷链的，那么除了要严格的控制物流的时间，温度也严格控制在-1摄氏度之间。那部分的冷链呢，其实还有这个集装箱的自带监控，可以全程的记录温度的变化。车厘子买回家放到冰箱里冷藏，还是要保留原来的气调包装的。用完包装之后呢，可以开一个小口子来取车厘子，取完之后要尽快扎紧，这样还能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了解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吃的次数也不多。朋友们，原来车厘子那身塑料秋裤才是真正的氪金装备呀、啊！人家跨了大半个地球，不是坐船来的，人家是坐太空舱来的。12%氧气浓度，哇，比我家的空调还讲究啊！更离谱的是，冷链集装箱还自带监控，这哪是运水果，这是运水果武器。温度波动都不超过1摄氏度，如果超过的话还得触发报警。最绝的是专家建议啊，回家之后把这个包装袋哈、啊、当祖宗供着，而且取车厘子的时候就要像拆那个炸弹似的，要开一个小口，然后稳准狠拿完之后立刻封口。好家伙，吃个车厘子吃出了那种吃生化武器的感觉。所以如果呢大家扫那个二维码，应该能够看到本车厘子的奇幻漂流。运费就是它的科幻主题片的片酬。哎呀，真的挺有意思啊哈！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三个字车厘子，回复三个字车厘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还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一个男子彩票中了800多万，直接交给了妻子，然后人家淡定的上班去了。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在广东的佛山，王先生用家人的这个生日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中了836万。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喜讯分享给了妻子，但是让妻子难以置信的是，王先生随后将中奖票交给了妻子之后，他淡定的上班去了。好难。

0: 朋友们，这位广东大哥中了800万，但流程走的比去菜市场还淡定啊。别人中奖是原地起飞飞旋罗天，然后他呢，哦，中奖了，票给你，我该上班去了。好家伙，这是把人生游戏直接弄成了简单模式啊，连暴击动画都直接上了 ESC 了。最绝的是人家妻子还在反复加载那个中奖界面了，人家都已经切换到打工人皮肤上班去了。建议公司给这个人颁发一个最强心态奖。800万砸到脸上，愣是砸出了那种上班闹钟的效果。要我说，这才是真的家政财政权交接仪式。以前工资上交叫被迫上供，那现在彩票上交，那叫做朕打下的天下，皇后你给我收好了。建议各大婚恋机构啊，立刻收录这个案例，课题就叫做论如何用800万测试老公的上班忠诚度。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跟我成为好朋友。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车厘子三个字，回复车厘子，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车厘子的塑料袋您千万别扔。接下来说一个让大龙觉得挺暖心的事儿，收到了2元试吃费的粉条店主做出了回应。近日啊，一位店主分享了一份特殊的退货包裹，在这个包裹当中啊，除了要退的货品之外，还附赠了2枚1块钱的硬币和一张纸条，字条上写着补了2块钱吃了一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退货纠纷之后，这一份例外让人觉得又戳心又暖心。随后呢，店主在评论区里面回应了此事，本人是85年的失业中登，失业在家当奶爸，开了网店有1年半了，这个网店卖的就是当地的特产红薯粉条，店铺呢支持试吃，正常顾客吃一顿也就是半斤和1斤之间，每个人和地区的口味不同，对于试吃之后的退货也完全能够理解，只是这位顾客愿意为试吃的产品付款，这点在如今的电商环境之下显得弥足珍贵。此外，对于网友让把网店的店名说出来的建议，这个店主也婉然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一个人担任客服打包和发货，如果单太多，我还真的接受不了。

0: 著名补两元吃了一点，为试吃的少量耗损主动补偿，八五后的失业奶爸主动拆到了这份暖心的包裹之后坦言，开店一年多首次遇到这样友善的顾客。此前他屡遭什么职业打假呀、恶意退款呀这样的纠纷，让这份善意被他重拾起来，也展开了自己开店的信心。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9: 您导航。
10: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6:49的时候，因为邢台方向395公里858米处南河站附近以6轴货车自燃，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台高速也是在刚刚7:57的时候解除了基泽站、萍乡站、广宗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的管控，目前呢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西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0: 阿美，
1: 阿美，
2: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可完了，我天！哎呦，
1: 走吧，走吧，喝点
0: 玩
1: 点
0: 儿，
2: 玩
0: 点儿，
1: 出去
2: 打保龄去吧，
1: 啊，
0: 喝点儿，去不去？
1: 走吧，走吧，走吧，
2: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3: 我不去，我得弹钢琴。
0: 哎，我。

0: 车不行，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0: 吗？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

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她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00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00，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我今天在地铁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孩子一生中的黄金几年，有多需要父母》。文章不长，我大概做了一站就看完了。但是看完之后，我觉得这篇文章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因为我自己的小时候也不是父母经常陪伴在身边的，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各位。我觉得对于成长当中的孩子而言，父母的陪伴真的比金钱和玩具更重要。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当老师的朋友说，自己学校有一个孩子，玩游戏成瘾，已经到了将网络和现实混淆的地步，行为变得很怪异，玩完游戏之后，能不吃不喝，最后被学校劝退了，要父母领回家好好照顾，找心理医生咨询。孩子的爸爸是名校研究生，自己创业，妈妈是一名企业的高管，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也专门请了保姆照顾，孩子需要什么都满足他，就算再贵的游戏装备也送给他。就是因为总觉得自己没法陪伴孩子，觉得通过这些能够弥补一些，可结果变成了这样，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了哪。

很多人以为养孩子很简单，吃饱喝足玩好，找个人照顾起居就行。可是孩子对父母的情感需求没有谁能替代，而且他人的作用也远不及父母的影响。在请回答1988这部剧里，主人公娃娃鱼让人印象深刻，他的爸爸是学校教务处主任，妈妈是蝉联公司7年冠军的销售王，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好，可以说没有缺过钱。但是他缺乏父母的陪伴，因为妈妈的时间几乎都给了客户，所以他最期盼的生日礼物就是妈妈做的海带汤。他觉得妈妈做的海带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可有一次，妈妈在他生日的时候给了他钱，却忘记给他做那碗海带汤，伤心的娃娃鱼赌气离家出走了。可离家出走的他忘记父母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出走了，最后他自己又叫朋友们接自己回去。当伙伴们问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只说，我妈只知道钱，要让她知道孩子的珍贵之处，在我妈眼里，顾客比孩子更重要。这是很多孩子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成长中的孩子而言，父母的陪伴远比金钱玩具更重要。你会问我，孩子一生的黄金几年到底是哪几年？其实在他们真正成年之前的时期都很重要，只是每个阶段会有所不同。不要觉得3岁前的孩子不记事，其实3岁以前建立起来的亲子依恋和安全感会伴随着孩子整个成长。也不要觉得孩子去了学校就不需要管了，其实他们有很多成长的烦恼需要有人来帮自己分析，有很多话需要有人倾听，有很多情绪需要一个出口，还有一些麻烦真的解决不了，需要帮助。哪怕他们是一个跟你一样高的毛头小伙子，但是也不要觉得可以不管了，他们还是会需要父母的关心和爱，只是不需要父母牢牢地管控他们，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自主和独立，但是还是期待能够跟父母好好沟通，虽然有时他们的情绪来得那么快，说话还有点冲。但是在这些暴躁的情绪背后，站着一个有点小心翼翼惊慌失措的孩子。真的请多花一点时间在孩子的身上，不一定要天天陪着，但真正的关心和爱还是能让孩子感受到的。而且你会发现孩子越小越需要父母，父母的影响也就越大。其实做父母也是有有效期的，如同失去的时光不会再来一样，错过了孩子的成长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有一次一位妈妈给我留言说，周五的晚上抽空接孩子下课，平时忙也顾不上他，那天看着他背着书包看到路灯下的背影，个头已经快要超过自己了，突然发现他真的长大了，想想我那么爱打他，动不动就骂他，反省下来对孩子终究还是有很多误解，感觉心里一阵酸楚。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自己。在我小的时候也被我爸妈吼过，朝我发过不少脾气，可是当你真的做了父母之后，我们时常会抱怨孩子不懂事，甚至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如果能一下子长大就好了。可真的有一天看到孩子长大了站在自己面前时，又会恍惚，怎么那么个小小的人儿如今已经这么大了。这时你会感慨，幸好我没有错过他的成长。每个孩子都在匆匆长大，跟父母渐行渐远，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好好的爱他们。其实我觉得养孩子就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光，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与呵护。你希望有一个乖巧的孩子，那就先做一个乖巧的父母吧，有空
多陪陪他。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最近总是看到一些新闻把我吓得不得了，比如说什么32岁的程序员猝死啊，然后老师病倒在自己的岗位上，让我对疾病和健康这件事儿慢慢的觉得越来越重要了。刚好呢，在今天我又看到了冯唐的一篇文章，叫做《一辈子不生癌的秘密》，看完之后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今天这篇文章，如果你想仔细听，记得把它收藏起来，时常自己疲惫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当然先告诉大家一个秘诀，每天默念百遍压力管理的九字真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好了，我把这篇文章读给大家听。冯唐在北京协和医院大学认真学过八年医术，是一名医学博士，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中医科到内科到神经科到精神科到妇产科都有经历的医生。然而

十多年前，他却毅然决定弃医改行。他对现代医学、医院、癌症、肿瘤的理解让人耳目一新，而他的建议很简单，就是九个字：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首先，第一，弃医的原因之一，对真正的癌症，医生能做的很有限。学医的最后三年，我在基因和组织学层面研究卵巢癌，越研究就越觉得生死连接得太紧密，甚至可以说挖到根儿上，生死本来就是一件事儿，而且多数病是治疗不好的，要靠自身的免疫能力自己好。我眼看着这三年跟踪的卵巢癌病人手术、化疗、复发、再手术、再化疗，三年内无论医生如何处理，小一半的死去，缓慢而痛苦的死去，怀着对生的无限眷恋，对死的毫无把握死去。现在在想，整个医学八年还记得什么？除了认得二月兰和紫花地丁，体温38度以下不要吃退烧药，阴道出血要排除癌症等傻子都知道的常识，没记得什么。但是我记得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如何像一堆没有柴的柴火一样慢慢熄灭，如何在柴火熄灭的几个星期之后，身体还在病房慢慢的荡漾，还站在秤上自己称自己的体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医的八年是我练习素描类的八年，是我了解生死的八年。这八年里，无论我做什么，几十个病人还是缓慢而痛苦的死去，这种无能为力让我动了离开的念头。尽管不做肿瘤很多年，打电话找我最多的事儿还是和肿瘤相关。哎，我是不是得癌了？得了怎么办？能不能好？今年的趋势是，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得癌症的年纪越来越早。如果笼统排序，得癌症的第一相关因素是基因遗传。在基因上，众生从来就没有平等过。第二个相关因素就是压力过大，大过自己身心能够消化的能力。人要学会不要脸，因为好人一生爱。不要脸是说对待他人评价的态度。九字真言里这三个字真的很难做到，做不到的破坏力也是最大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自责、后悔、愧疚是负能量等级最高的情绪。只要想起一生当中后悔的事，梅花就会落满南山。我安慰自己的话术是，我已经尽力了，还要我怎么样？我还能怎么样？咬我啊，咬我啊。一个结果是由太多因素决定的，好些因素是你不知道的，更是你控制不了的。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恐随风。从这个角度看，身病往往是心病。以我个人有限的接触癌症的经历总结，似乎越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越容易生癌。这些人往往脾气很好，性格内向，照顾周围，万事替别人考虑，总是在乎别人眼里的自己，总是担心一些可能发生的小概率的负面事件。第二，不害怕，对结果不害怕。不害怕说的是对结果的态度，充分努力之后，足够耐心之后，结果往往是好的。在好消息来临之前，担心结果好不好一定是无用功。我习惯性的给自己和团队打气，尽人力知天命。我的经验是，我们尽了人力，天命就在我们这边，实际情况也往往如此。即便结果不好，那也不意味着就是到了穷途末路，人生可以依旧豪迈，只要人在，我们可以从头再来。细想想，历史上哪个真厉害的人物不是多次败得找不着北？只要不害怕，能总结得失，能提起勇气再来一次，就不怕真的失败。压力过大的原因很多，首先我们基因编码里就有足够多的压力感受器。很久以来，我们人类生下来就和其他禽兽一样，
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被吃、被虐、被落下的风险。其次，有些人天生压力大，比如说生来就是谁谁谁的儿子或者谁谁谁的女儿，一出生脑袋上就顶着一座大山，比如生来就比常人敏感很多倍。我如今老到不惑之年，第二天面试几个小朋友那会儿，还是会心里紧张一阵儿，想了又想，问点啥问题啊？所谓一直成功的人反而容易压力过大。我来举自己的例子来说明哈。我小时候会考试，中学每次考试都没让别人拿过第一，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完，老师都会召开家长会，都会当众公布学生成绩，从第一名开始一直念到最后一名。后来我妈跟我说，她人生最大的满足没有之一，就是每次听老师第一个念的名字是我和我的分数。起身开教室门，驱动她魁梧的身躯在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我整个少年时代考试前总是做噩梦，梦见坐在考场，钢笔写不出水，圆珠笔写不出水，铅笔没有笔芯。少年时代过去之后，遇到一些关键节点还是会老梦见考试，还是没有笔可用。有一次继续多睡了一会儿，梦见考了倒数第一，老师开始念成绩，我妈一直待到了教室空无一人，才驱动她魁梧的身躯黯然离去。我在梦里乐出了声。不着急，给自己一点时间。不着急说的是对时间的态度。一个人做完该做的努力之后，就该放下，手里放下，心里放下，然后等。有耐心，有定力，给自己足够的时间，给周围人足够的时间，给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足够的时间。仿佛播了种，浇了水，施了肥，给种子一些时间，给空气和阳光和四季一些时间，给萌发的过程一些时间，你是会看到明黄嫩绿的芽儿。有时候关切是不问，有时候不做比做要强。十条窍门远离癌症。对于基因至今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好办法，对于压力倒是有一些管理的小窍门。在我过去30年驱赶噩梦和压力的战斗当中，以下10个窍门尽管普通，但是很好用。第一，做好本职工作。于是我已经尽力，接下来我只能听天由命。第二，理解领导期望。很多时候人不是被领导逼死的，人是被自己逼死的。不要每次都给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鸡蛋煎不圆，世界继续转。第三，漠视无关的噪音。一些无关的人说的一些有的没的，不要往耳朵里去，更不要往心里去。遇到这些无关的人，认真问2个问题，关你屁事儿，关我屁事儿。第四，行程排满。进入办公室之后，马上进入工作状态，时间按15分钟间隔切割，会连会，事连事，人连人，不要给自己焦虑的时间。第五，定期清空。总是会连会会死人的，清空的有效方法包括，比如说周五铁定不见任何人，不安排会，自己关起门来做一些计划性的工作，想一些需要沉静下来才能想透的问题，写几页非常难写的文章，比如睡前1小时之内不再看手机，看纸质书入睡。第六，转移注意力。用身体运动代替脑力运动，让大脑彻底休息，跑10公里，游2公里的泳，谈一顿饭的恋爱，看半小时的电影。第七，做有治愈能力的事儿。和小孩说话，陪老妈骂其他的兄弟姐妹，背诵诗歌，看小说，和老朋友喝大酒，事大如天，醉亦休。第八，知限。从心底里认知到一个人能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你控制不了的永远大于你能控制的。无常是常，世界不会永远不出你的所料。第九，悟空。不要等到死后病后才知道万事空，在死前病前多去墓地、3级医院的 ICU、 古战场多读读资治通鉴，特别是涉及改朝换代、勾心斗角，最后没一个好果子吃的那些篇章。

第十，排除生理疾患。在使用上述九种诀窍之前，彻查心脏机能，确保心脏能够吃苦耐劳，自己感到的压力真的不是心肌缺血，然后再去适应上述九种调整大法。如果你觉得以上十条太麻烦，那就每天默念百遍压力管理的九字真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蕴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蕴合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啊，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